0: 来的女子，看这个女子啊，年岁也就是30岁左右，是一位风流少妇，身材丰满，酥胸半露，微微低着头，薄施脂粉的脸上泪痕闪闪，还时不时的举起手中的丝绢在鼻翼旁边擦拭一番，可也不知道怎么地，这孔雨鹏看到这位夫人的时候，脸上首先升起的是一丝鄙夷之色。当然，人家现在是死去官员的家属了，那怎么的也得安慰呀。这孔雨鹏悄悄地掩饰起这么一丝鄙夷之色，赶紧站起身来，郑重地向着夫人施了一礼啊，夫人请坐。吕氏点点头，侧身坐下了，刚往那一坐，这吕氏握着手绢儿，呜呜咽咽的就哭起来了。
1: 孔大人呐、啊，妾身刚才听说我的夫君，
0: 这孔雨鹏还没说话呢，这武重归一看，哎呦，这么漂亮的女子哭了，他倒是于心不忍啊，赶紧的接口，夫人请节哀，夫人请节哀。那杜大人嘛，是为了扑灭山火而殉职的，朝廷必会重重给予嘉奖的，所以请夫人节哀送病啊。吕氏又抹了抹眼泪，从绢帕下瞟了一眼武重归，这位大人是啊，孔雨鹏这才说话，夫人呐、啊，这位是朝廷派来的钦差大臣，高平郡王武大人。
1: 哎呀，是钦差大人呐，妾身冒犯了。
0: 这吕氏啊，娇声连连，赶紧站起身来，就想下拜。哎，这武重归忙活的差一点儿没过去搀扶啊。孔雨鹏在旁边紧咳嗽，那意思你沉稳点，你是钦差大人，见到一女子，又是一丧夫的女子，俩眼冒火，成何体统啊。啊，武重归听了咳嗽，这才稳了稳心神，然后大肉脑袋一晃，又开始打起官腔来了。啊，夫人不必多礼，不必多礼。他说着不必多礼呀、这一对眼珠子就在吕氏身上叽里咕噜乱转悠，这一会儿功夫看了吕氏138眼，而且每一眼都往人肉里盯着，把这吕氏看的居然脸色发红了。旁边的孔雨鹏把所有情景全看在眼里了，这一捂眼大哭起来了。哎呦，这一下子堂里头的两个大男的，
1: 现在妾身领回为夫的尸身，今后还要两位大人多多关照我们这孤儿寡母的一家呀。
0: 又开始了，孔雨鹏孔大人在旁边耐着性子还得劝呐，夫人请节哀顺变，也请夫人放心，杜大人乃为公事殉职，本官一定会向朝廷禀报，请求朝廷好好的抚信啊。恰好钦差大人也在这里，事情的原委这位武大人都很清楚，我想他还没说完呢，这武重归呀就抢过来了。啊，对对对，夫人请放心，本钦差会为你做主的。这吕氏听到这句话，面露春色呀，含羞带怯的又瞟了武重归一眼。哎呦，这一瞟啊，武重归就觉得浑身上下机灵灵，过了一下电呢。这吕氏摇摇晃晃，这才站起身来。
1: 那么妾身就告辞了。还要去料理先夫的后事，
0: 啊，孔雨鹏。

么说了，好吧，夫人还请节哀顺变，保重身体，不要过度劳累呀。这里有杜大人的几件遗物，哎，水火无情啊，就捡出了这么几样小东西，还请夫人收好。一地，哎，他哎呀一声，把这孔雨鹏和武冲龟给吓一跳，尤其武冲龟呀。这武冲龟刚才目不转睛的，一直可盯着吕氏呢，盯得出神了都。突然间，吕氏一声尖叫，哎呀一声，好悬没把这武冲龟从榻上掀到地下去。怎么回事？武冲龟看了看孔雨鹏，孔雨鹏这个时候也在看武冲龟，两个人互望一眼，都很诧异，同时又转头。再看吕氏，一看这吕氏现在已然是面无人色了，浑身发抖，整个人都摇摇欲坠了，眼睛往上翻，身形往后倒。哎呦，不好！孔雨鹏赶紧说：“快搀扶夫人！”旁边那位送黑色绸包的差官赶紧的犹犹豫豫把手伸过去。结果被这吕氏猛然给甩开了，歘！这女人突然间把头抬起来了，她盯住孔雨鹏，俩眼好像冒火似的。哎，旁边的武松龟打了个寒战呢，怎么刚才这个女子啊，那如同雨打梨花一般呢？要想俏，一身笑嘛，啊，这女人一披笑，更显得娇美了。但现在呀，那不是一身笑的美了，怎么那成了一身白的白无常，一身白的母夜叉了？那刚才那娇美的容颜没了。就见这吕氏盯着孔雨鹏，一字一句的问我那纤夫的遗体现在何处？这问的孔雨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啊，就在后堂啊，本官这就命人护送杜大人的遗体随夫人回府。不，哎呦我的妈呀，差一点把这武冲龟呀，又从这榻上掀起来，怎么回事？他一看这吕氏啊，哎呀，突然间歇斯底里起来，那年头人不懂什么叫歇斯底里。就是嘶声尖叫，状似疯婆呀，像发了疯似的，俩眼都瞪裂了。我现在就要去见他。这孔雨鹏也吓一大跳啊！夫人呐、啊，这尸身已然成了焦炭状，恐怕夫人要受惊吓。不，我要去看他，让我去看他。等，说着话呀，这吕氏猛地扑过来一把，就把孔雨鹏的袍袖给揪住了。哎呦，我的天哪！把这孔大人呐也吓坏了，噌一下子就从榻上跳起来了，赶紧的把这吕氏夫人的手给拉开了。这夫人一定要看，本官就命人带夫人过去，也就是了。赶紧带夫人去看尸身。是，那差官呐也吓个半死，赶快过来把这吕氏给拉到一边去了，请夫人随下官去看。就这么着。吕氏就跟着差官，匆匆的走出大堂，去验看尸身了。这大堂里头就剩下孔雨鹏和武冲龟了。这俩人现在呀，都站起来了，都没坐下，一个个瞪大眼，张大嘴，冲着堂口直发呆。刚才这个吕氏这一番风云突变，弄得这两位大男人呢。都蒙头转向，都有点蒙圈，搞不清楚出什么问题了。孔雨鹏想了想，还是迈步走过去，把那散了一地的喋血漆饰给捡起来了，重新的又包裹上了黑色绸布，揣入怀中了。这武冲龟呢，本来呀，对这吕氏颇有一些兴趣。哎，这心里头啊还吓唬合计呢，心说话这位啊死了老公了，

0: 这两天反正是我要在一周接触起来，那可能也有机会。我们两个孤男寡女又在这一起，那会不会啊有点什么好事发生啊？他还瞎琢磨这个呢。但经过刚才那一折腾啊，哎，这武松我也彻底没兴趣了。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简直一疯婆娘啊！哎呀，这武松龟一没兴趣了，就觉得浑身发酸，怎么的累了？他打了哈欠，就准备告退了。结果还没等他开口呢，突然间就听到外边是一声女人撕心裂肺的尖叫。哎，这就这一嗓子，把这孔宇鹏、武松龟两个人呢，吓都蹦起来了。哎，怎么回事？这两个人噔噔噔噔噔，就来到堂口，听着声音呢，那就是吕氏发出的。到堂口这么用耳朵一摸，就听见后堂啊，一片喧哗呀，喧哗声中还夹杂着吕氏凄厉的呼号哭喊之声。那犹如天塌下来一般的绝望疯狂啊！就这时，噔噔噔噔噔噔噔，一名差役一路跑来，满脸慌张。一看呢，这武松龟、孔大人都在堂口。这名差役大声叫起来了：“大人，不好了！那吕夫人，她疯了！”什么？孔宇鹏一听这话，张口结舌。武松龟一听纳闷了，这怎么搞的？啊，刚才还好好的呢，怎么说疯就疯了？这差役双手一摊，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在后堂一瞧见杜大人的尸身，这吕夫人呢，就好像中了邪似的，就狂呼乱喊起来，还要去扯那黑炭一样的尸身，把我们给吓得呀！大人，您赶快去看看吧。吴重贵看着孔宇鹏，啊，莫非是？急痛难当，失心疯了。失心疯，孔宇鹏摇摇头，我看不像。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刺史府发生一件怪事儿，杜浩的夫人吕氏。得知杜浩被山火烧死之后，好像并不太悲伤，但是看到杜浩所遗留下来的蝶变七式，这夫人一下子就疯了，吵着嚷着要去看丈夫的尸体。有差役把她带过去，结果一看尸体，这吕夫人就更疯了，在那边是大呼小叫。吓得差役赶紧的过来报告给了武松龟和孔宇鹏啊。武松龟一听也是吃惊非小啊，看着孔宇鹏说：“啊，孔大人，难道说这吕夫人是痛苦难当，失心疯了吗？”孔宇鹏把眉头一皱，不至于。而且是大呼小叫：“哎呀，就别抓我！我打死你！”把武松龟、孔宇鹏吓一跳，定睛仔细一瞧，这俩人呢更害怕了，就发现从这个甬道上跑来好几个人呢，为首的非是别人，正是杜浩的夫人那吕氏，后面跟着刺史府的几个差役，这才多一会儿啊。再看这吕氏，已经变了模样了，在惨白的月光照射之下，再看现在的吕氏，披头散发，跌跌撞撞往前面猛跑，身上的白色披纱都已经退到腰间了，酥胸袒露啊！这要是刚才，那武松龟呀，哈喇子就得流出来呀，可现在真的全露出来了。反倒是这武松龟害怕了，一看这吕氏夫人，一只脚是光着的，上面的。

绣花鞋也不知道踢什么地方去了。另外，这是个女魔道女疯子，有一股子蛮力。哎呀，这孔雨鹏折腾半天，愣没把这吕氏给挣脱出去，反倒是被这吕氏把自己官袍也撕了，前襟也得给划了，脖领子这地方还给抓了一道子。赶紧！孔雨鹏啊，就会说赶紧了。旁边差役一看，好嘛，这女疯子把咱们孔大人给抓住了，赶紧的吧。差役们往前一拥，一起动手，这才算把这吕氏夫人给牢牢按住。哎，孔雨鹏啊，借此机会才把这衣衫整整一看，好，前襟儿一道一道的，哎呦，这脖子怎么火辣辣的呀？用手一摸都出血了，都快把夫人送回长师府去。不，我不去，我不回去，我要和夫君在一起。这吕氏夫人声嘶力竭，双手狂舞，在这里就狂喊起来了。这几个差役，你别看全是大男的，按不住啊！一个不留神，嘣！这吕氏夫人一下子就挣脱了他们的手，啊！噔，就往旁边的树上就奔过去了，脑袋一横，看那意思呀，就要撞树！哎呀！这几个差役赶紧赶过去，搂腰搂腰，扒胳膊的扒胳膊，搂腿的搂腿。人家是个女子，哎呀，顾不了那么多了，总算把这个女疯子给拦住了。即便是这样，这吕氏啊，还是这个脸蹭到树皮了，一张俏脸一下子蹭出了大片血迹。孔雨鹏啊，有点傻了，就站在甬道上看着吕氏夫人啊，一定得照顾好。大人呐，那他这般疯魔，我们怎么活？也要把吕夫人给我拖进去。不用了。嗯，就这个时候，这吕氏开口了，大家说啊，眼光全注意到吕氏身上了。就见吕氏啊，听说要把自己留在刺史府里，好像这个疯魔劲儿啊过去了，立刻安静下来了。把我松开！这旁边差役呀、都愣了，把我松开！这差役一看，这吕夫人现在这个神态跟刚才大不一样了，好像清凉了。他们小心翼翼的把手松开了，吕夫人一看他们松开手了，先把自己衣襟往上提了提，把袒露的东西先裹起来呀，那玩意老露着不行啊。然后整理整理衣衫，起身就走，哎，好像一点毛病都没有了。大家呢都愣了，眼巴巴的就看着吕氏慢慢的就来到了孔雨鹏和武重圭两个人面前，在两个人面前走过的时候，还冲两个人是嫣然一笑。哎，当时武重圭呀打了个机灵，因为武重圭一看，我的天哪，就这吕氏啊，散乱着头发，青紫的脸庞，再带这么一笑，真是要多诡异有多诡异呀、武重圭就觉得心惊肉跳的，刚要扭头，就听吕氏冲着他如泣如诉的轻声唤了一句：“夫君，夫君。”武重圭一听啊，这当时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他看了看孔雨鹏，这两个人呢是哭笑不得呀。你说这个女子刚刚死了个丈夫，就到处认丈夫来了，刚才拉着孔雨鹏孔大人叫夫君，现在对着我叫夫君，这简直是一件奇

旁边差役赶紧的又上来把这吕氏搀扶住。这吕氏这一次啊没反抗，挺听话的，总算是让这差役们给搀走了。哎呀，孔宇鹏、武冲圭这才长舒一口气。看着众人散去后，孔宇鹏苦笑着脸对武冲圭做了一揖呀：“钦差大人，让您受惊了。”武冲圭呀，现在这个魂儿还没回来呢，若有所思的望着吕氏远去的身影，这嘴里不住的嘟囔：“听着。”武冲圭突然间眼前一亮，啪，把脑袋扭过来了，正是孔宇鹏。孔大人，现在这个哲罗马山被烧，一州上下官员又审理不出结果，本钦差要赶往汀州调查瀚海军的案子。自打你一来一州啊，我这就鸡飞狗跳墙喽，简直你就是个丧门星啊，我赶紧送瘟神把你送走得了。按下这里怎么准备咱暂且不提，咱再回头说汀州。说汀州谁呀？汀州的李元芳啊。李元芳现在呀正在睡梦当中，因为已经晚上了嘛，吃过晚饭之后没什么事儿，在牢狱之中不睡觉干什么呢？这李元芳睡觉了，迷迷糊糊做了一梦，在梦里头李元芳啊就嗅到了一种令人心碎的幽香，这种香气馥郁悠长，沁人肺腑。在这幽香当中，眼前一片漆黑当中，慢慢的慢慢的浮现出一个女子的面容。这个女子的面容啊闪闪发光，清丽明亮的双眸当中流露出动人的温情和怜惜，让李元芳一眼望上去整个心都醉了。这情不自禁的伸出手去想要接触一下这近在咫尺的爱意，但突然之间呢，这个女子的脸又破裂成一个又一个的碎片了。当这些碎片重新汇聚之时，李元芳突然间看到了一个人，啊，是他。那依旧绝美的容颜，那不曾改变的幽深目光，从李元芳记忆的最深处悠悠浮起了，而且伴随着让李元芳做是切肤之痛。您记住这一点。但是今天在李元芳的梦境里面，这种幽香再次出现，而且是越聚越浓，让李元芳啊都喘不过气来了。哎，猛然间大吼一声，一下子从这噩梦当中惊醒了。这种情景啊在李元芳过去十几年当中是经常出现的。李元芳嘣一下子就从床上猛地跳起来了，现在难以形容的窒息和压抑使李元芳通体大汗，恐惧、绝望还有无尽的悲伤跟那股若隐若现的香气一起萦绕在了李元芳的心头，久久无法摆脱呀。李元芳惊醒了，他瞪大眼睛环视周围的深重黑暗，真切地感到自己是这样的孤独，这样的无助。李元

0: 芳在床上坐了片刻，这才慢慢的平静下来，一伸手，从怀里头，从贴身的衣襟里，就掏出了那张叠得四四方方的纸。掏出来之后，不由自主的把这张纸就凑到了鼻子前闻了闻，然后李元芳微微一笑啊，这张纸这个香气呀，果然神奇呀，米酒不散，贴自己身子放了那么长时间，它还会随着人的体温变得更加浓郁。哎呀！好多年都不能够闻花香到底代表了什么，但琢磨半天，仍然是没有丝毫灵感。李元芳把头摇了摇，又把这张纸重新揣好了。一边揣，这李元芳一边颇为沮丧的在想：自打被这钱归南软禁在这里之后，自己几乎把每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睡觉了，但是呢，仍然是休息不好啊。不知道自己怎么那么疲劳，好像这种疲劳啊，已然是深入骨髓，怎么驱赶也驱赶不出去。本来还指望着停州的干燥天气能够缓解一下自己的伤痛，哎，没想到偏偏又遇到了连阴雨，这一下雨，自己后背上的疼痛是延绵不绝呀。过去的旧伤发作，疼得让人实在是难以忍受啊。他一看，在这个桌上放着看守从裴素云那里给他带来的药物，裴素云不是告诉看守了吗？说李元芳这个人呢，染上失忆了，你们必须每天到我那里拿我专门给他配的药物让他喝，只有这样他才能好。他好了，你们就没事；他不好，你们那就够呛。所以看守们给吓得够呛啊！不用别人催促，这些看守啊非常自觉，就从裴素云那里把这李元芳的药物给取来了。这些药物啊，是封装在了一个精致的小瓷坛子里，这个蜡封上面还印了一个小小的五芒星。由于这个蜡封在这盖子底下，很不容易察觉。只要这个坛子被旁人打开过，那李元芳打开坛子之后，就能够发现这个蜡封已然有了破损，而且不太吻合。用舌头舔了舔，这么一尝，甜甜的，很清香。李元芳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端起来咚咚咚咚咚咚，一口气儿喝了大半儿，哎，非常可口。一喝这个汤啊，李元芳乐了，怎么这不是什么药？闹了半天是梨汁儿，是用刚。李元芳一惊啊，凑到门前，在这门缝当中往外一看，哎呦，就发现看守自己的两名看守啊，东倒西歪躺在屋外睡得烂熟。哦，李元芳明白了，这是裴素云下了药了，要让我越狱。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破坏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扔。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东屿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面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印4中学区房，做好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皇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
1: 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业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0: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
1: 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业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82.01平米，标准两室一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邻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20印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0: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1: 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1: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1: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白山市浑江区，是一个山连山、山靠山的深山区。杨靖宇率部渡过浑江，来到了这个外岔沟，一看这个地方啊，山高这个岭峻，便决定在这里宿营。10月18号的拂晓，敌人派出飞机在岔沟的上空盘旋侦察，并撒下了让杨靖宇投降的传单。有敌机发传单，就证明敌机已经发现了我们部队的踪迹啊。杨靖宇就命令部队马上转移。当部队刚走进李岔沟不远，发现各沟口已经被大批敌人给封锁了。原来敌人得知杨靖宇所部行踪后，已经调集了日伪军共13支部队10000多人，在此布下了铁壁合围阵呢，拦截第一路军，妄图要一举歼灭。
1: 面对10000多敌人的铁壁围合，杨靖宇将军当时是怎么应对的呢？做出了哪些战斗部署呢？
0: 面对严峻的敌情，杨靖宇镇定自若，他迅速部署警卫旅、少年铁血队，做好突围战斗准备。岔沟突围战从清晨一直打到傍晚，但是因为敌人围困的太严密了，所以没能突围。当天夜间呢，杨靖宇根据白天对战场形势的观察，决定抽出20名精干人员组成突击队，由西北方向地势比较陡峭的地方啊，打开突围的缺口，并且要求呢所有的干部战士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全都扔掉，轻装行动。午夜10分，部队准备工作完毕以后啊，突击队首先出发，其他部队一队接着一队，按计划依次行进。10月19号凌晨，突击队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摸到了敌人在西北山岗的这个阵地前。敌人发现有人摸上来，就开枪射击。这时突击队员分头向敌人攻击，经过3次猛冲，终于在敌人部队间隙中

0: 开了缺口。紧接着，杨靖宇以及魏正民率领司令部等这个部队啊，就相继冲出了敌围。
1: 这场突围战最终取得了怎样的战果呢？
0: 这场战斗粉碎了敌人苦心经营20多天妄图歼灭抗联第一陆军总司令部的计划，使抗联部队在强敌包围、局势十分惊险的情况下转危为安。战斗中毙伤日伪军80多人，缴获步枪20多支。敌人万万也没有想到杨靖宇会率队于半夜实现突围，十分不解，说难道杨靖宇他插上翅膀飞走了？
1: 而且敌众我寡，真的是惊心动魄，太不容易了。
0: 对，所以说这个岔沟突围战呢，被称作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1: 嗯，杨靖宇将军原名马尚德，他离开家乡的时候呢，给刚出生的女儿取名叫马朵儿，就是希望家里人呢能够躲过迫害，平平安安。孙老师，您能跟我们讲讲吗？杨靖宇将军1929年离开河南之后，他的家人和孩子们后来经历了什么呢？
0: 杨靖宇啊，他离开家乡的时候，他的儿子只有2岁，女儿才出生5天。杨靖宇临走的时候，给女儿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马朵啊，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朵儿嘛。
1: 嗯，
0: 这个朵是躲藏的躲，而不是花朵的朵呀。
1: 嗯，
0: 自从杨靖宇离开家乡后，他的家人可以说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他的母亲和妻子都因迫害致死。杨靖宇妻子去世时，他们的儿子只有18岁，女儿16岁，就这样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后来这个朵儿曾经参加过新四军，被敌人冲散以后返回家乡，与哥哥艰难度日，直到1947年冬天，杨靖宇的战友们、同志们不是没有普通人的情感，而是心怀大爱，因为他们深知在当时那样一个亡国灭种的时代背景下，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有血性、甘愿牺牲的中国人挺身而出，那么包括他们自己的家人在内，所有的中国人，甚至往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没有好日子过，中华民族恐怕永远也没有出头之日。所以为了大家，只能把自己对小家的爱深埋在心底，这是真正的胸怀天下、心怀大爱呀。
2: 他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缔造者，更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杨司令。当腹中只剩树皮、草根与棉絮，他仍高唱战歌，直至最后一击。是什么支撑着杨靖宇在孤绝中坚守 ？AM 738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银海雪原筑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4大将领的英雄壮歌第1期热血忠魂杨靖宇战斗到最后一击的民族脊梁带你读懂杨靖宇的赤子之心。
1: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在牺牲前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刻，史料当中提到他曾经在零下30-40度的雪地里连续几天没东西吃，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在他牺牲的前8天，也就是1940年2月15号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0: 我们都知道啊，杨靖宇将军是在1940年2月23日壮烈殉国的。在2月15日，也就是在他牺牲前8天，杨靖宇派出身边仅有的2名战士，叫朱文范、聂东华，到附近村子里找些吃的，他自己呢捡些干柴，打算点火取暖。这时啊，只听一声枪响，敌人又涌上来了。从那熟悉的动作，杨靖宇一眼就认出前面的那个就是当了伪警察大队长的叛徒，叫崔宙峰。原来呢，这叛徒程斌呐、崔宙峰啊，带着日伪军讨伐队和伪警察大队，在搜索杨靖宇行踪的时候，在山坳里发现了一行足迹。熟悉抗联情况的叛徒，就从这脚印的深浅和坚实程度，判断出了杨靖宇身边人数不多，于是加快了追击速度。杨靖宇见大批敌人蜂拥而至，迅速转移。这时的杨靖宇已经多日没有吃上一顿饭。体力消耗已经到了极限。当天下午3点多钟，600多敌人突然逼近，杨靖宇在距敌人上百米。

0: 的一处有利地势停下，以一棵大树做掩护，双手交替射击，把敌人压在了山坡上。伪警察大队的这个副大队长日本人伊藤用很生硬的中国话对杨靖宇喊道，说你跑的不行，投降吧，大官的给。杨靖宇高声说，你一个人上来吧。伊藤呢不知道是计啊，便说好的，我就上去。当伊藤啊从这个雪窝里爬起来一瞬间，杨靖宇一枪把他给打倒。叛徒崔周峰一看说自己主子被撂倒了，呼的就跳起来，叫骂着带着四五个伪军就要冲上去。杨靖宇又扣动扳机，叛徒顿时倒地，其他几个伪军也被杨靖宇给撂倒。杨靖宇用手中的毛瑟手枪啊，毙敌一人，伤敌六人。趁敌混乱之际，杨靖宇钻入密林，再次甩掉敌人。战斗中，杨靖宇左臂受伤。
1: 那左臂受伤了之后呢，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杨靖宇将军的这个处境是不是更艰难了？
0: 此后的几天里，他只身活动在蒙江县城的周边，不仅身患重感冒，带着枪伤，而且吃不到一粒粮食，只能用树皮、草根充饥。此时他身边呢是成千上万的日伪军构成的包围圈，可以用密不透风来形容。所以夜晚杨靖宇为了不暴露目标，即便他随身就带着火柴，可是不敢生火呀，只能裹紧破旧的棉大衣，栖身在当地农民早已经废弃的四面漏风的地窝棚里。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中，杨靖宇一刻也没有动摇，他咬紧牙关坚持战斗，直到洒尽热血壮烈殉国。
1: 嗯，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零下三四十度，又冷又饿，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坚定着铁一般的意志。每次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是感到非常的心痛。那么史料记载当中，杨靖宇五次入狱，日本人的档案里也详细的记录他受刑不屈的细节。那么日本人的眼中，狱中的杨靖宇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杨靖宇的一生啊，曾经五次被敌人关进监狱，其中前三次呢是在河南从事地下工作时期的事情了。1929年，他在抚顺被日本警察逮捕，那是他第四次被捕。当时这个日本人怀疑他是共产党，为了逼他招供，日本人对杨靖宇进行了轮番审讯。残酷的敌人用皮鞭抽打他，给他上老虎凳，往杨靖宇的鼻子里边灌煤油和辣椒水，压杠子上大褂做水牢啊，在齐腰深的水牢里浸泡，使杨靖宇身上的伤口开始感染腐烂，他发着高烧，又患了痢疾，生命垂危。尽管杨靖宇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但每次醒来，他依旧是咬紧牙关。衙署高等系主任叫做丰须贺仲雄，在25年后交代说，自己的手下对一个30岁左右的意志非常坚强，完全不谈抚顺共产党组织任何情况。他所说的这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就是杨靖宇。
1: 面对这样非人的折磨，杨靖宇将军始终没有屈服，真的是令人敬佩。我们还知道杨靖宇将军在深陷绝境的时候，曾经遇到老百姓劝说他投降保命，而他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就是感动了震撼了无数人。那这句话背后又体现了他怎样的民族气节呢？
0: 1940年2月23日午后3时，杨靖宇在蒙江县城西边一个叫三道崴子的地方遇到了四个打柴人。这里距蒙江县城仅仅6公里，距离保安村就3华里左右。杨靖宇看见他们都是农，和那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1: 嗯，像这样的在绝望当中燃烧自己照亮民族前路的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始终震撼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在我们吉林省啊，有这样一座县城，它曾名为蒙江县。1946年，为了纪念在此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正式更名为靖宇县。孙老师，地名变更的背后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寄托呢？
0: 正如您刚才讲到的，为了纪念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1946年2月，蒙江县人民提议啊，将杨靖宇将军英勇战斗并壮烈牺牲的地方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这一地名的变更不仅是对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的深切纪念，让后人永远铭记这位民族英雄的牺牲与斗争精神，更是对整个东北抗联精神的缅怀，象征着中华民族在逆境中永不屈服、团结抗争的坚定意志，更承载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集体历史记忆，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民族危难时

0: 挺身而出，使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
1: 热血铸忠魂，山河记英名。从河南确山的烽火到吉林蒙江的雪原，杨靖宇用35年的生命回答了中国人的骨头有多硬。他的那句“还有中国吗”的呐喊是永不褪色的赤诚。如今靖宇县的每寸土地都在诉说英雄未远，精神永存。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下期节目让我们走进赵尚志的传奇人生，看抗联利剑如何在挫折中淬炼锋芒。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贼，想念是游离在心中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尽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口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

肠，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

华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等。六、夜间晚六时制造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等。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宁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上回书说到，刘秀君臣来到古洞祠，当进了古洞祠一看，呵，里边是人山人海，做买的、做卖的、干什么的都有。可就是有一样让刘秀君臣看着心心，既然是这么大古洞祠庙会，就得有人烧香还愿呢。没想到正殿的门锁着，没人烧香。再一看呢，东配殿锁着，西配殿也锁着，有等着烧香的人呢，是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这些人没地儿烧香去，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刘秀君臣五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从角门就走进了二层院子。这二层院子里更热闹了，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卖膏药的、算卦的、相面的、摆摊卖东西的也不少。逛庙的人是挤来挤去，可就是这二层院子里的大殿，所有的店门也全都关着，全都上了锁了，就是没人烧香。君臣五个人逛完了之后，又往回绕，出了角门，又到了头层院子。就在这角门旁边呢，有个酒摊儿。从酒摊旁边一旁经过，这位老人家手里拿着香，

正好走到王八身旁边，仰天长叹：“啊，都说这神鬼怕恶人呐、这话是一点儿也不假呀。可是这烧香还愿又碍着你什么了啊？你这人也太厉害了，平时欺负人就够瞧的了。”为什么就不让我们烧香还愿呢？恶霸呀，恶霸，你欺人太甚呐！王霸听见了，他瞧着这个老爷子，这位老人家嘟嘟囔囔就走出山门。王霸知道这里有事儿，哎，张大哥，我去方便方便，你们哥几个先喝着。刘秀刚要拦他。这王霸站起身形，噌，他走了，一溜烟的就追出山门，就奔这老爷子去了。这王霸跑得多快呀！这个老人家手里拿着香，一步一步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嘟囔。王霸几步就追上了，噌，过去一把就把这老爷子脖领给揪住了，吓得这老头直哆嗦。哈哈，头一头一看，我说你求我干什么？我问你，放着香你不收，嘟嘟囔囔讲些什么？哎呀，壮士啊，我说什么跟您也没有关系呀。王霸急了，右手一攥拳往空中一举。我问你，你要是不说，嘿嘿，你来看。他让老头看什么呀？看他这拳头啊！这个老人家抬头一看，王霸这手一攥，跟这小茶壶似的。哎呦！老人家心说，他这手往出一伸，得跟这大蒲扇似的。甭说给我一拳呐，就给我一巴掌，得给我扇一溜跟头啊！哎呦！您别打，您问什么？我问什么？你告诉我，你嘟嘟囔囔讲些什么？你为什么不烧香还愿？哎呀！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鼓动祠里的老道把这位净阶太岁张龙给得罪了。张龙带着打手来到庙里，就把庙里的大殿、配殿全都上了锁，而且把烧香的铜鼎也给弄躺下了。他让打手在这鼓动词吹出口风来，谁要是在庙里烧香，要是让张龙看见或者让他知道了，他就给打个腿折胳膊断，而且还送到衙门里给关起来。这么一来，就把鼓动词庙里的老道全都吓跑了。所以老百姓是有香无法烧，有怨无法还。王霸这脾气，他听这个他受不了啊。等老人家说完了，王霸气往上撞，气得三尸神暴跳，武林豪气腾空。好你个恶霸，你欺人太甚！我呀，他说着话，冷不防的一撒手，这个老爷子可没防备啊，扑通一声，老人家摔了个仰面朝天。王霸赶紧过去，哎呀，老人家请起请起，他把这位老人家搀起来了，然后他撇开这位老人，回过头来迈大步，腾腾腾，他就闯进了古洞祠的山门。王霸这人脾气暴，好打抱不平，他要给庙里的老道跟烧香的老百姓出气，他可没回酒摊儿，他一直来到大殿前，他一看。这烧香的铜鼎果然放倒了，王霸往这一站，斗丹田一声喝喊：“对，这烧香的还愿的，你们给我听着，今天爷要给你们出这口恶气。”就王霸这一嗓子，这庙里头烧香的、还愿的、逛庙的、挑天的、担担的，呼啦一下就全都围过来了。王霸一看大家伙围上来了，他的嗓门提高了，哎，你们有香只管烧，有怨只管还，爷站在这儿保护你们，这个恶霸不来便罢，他要是来了，不让你们烧香还愿，爷就打死这狗娘养的，我看哪个小子拦住不让烧香，爷就把狗的脑袋揪下来。呵，这烧香的老百姓一听这痛快呀，哎呦，心说这位壮士好啊，能给我们出这口怨气呀，大家伙可就准备烧香还愿了。王霸又说上了，哎，你们要是有香不烧，有怨不还，叫爷看见，爷也把你们的脑袋给揪下来。大伙一听，心说我们都招谁惹谁了，烧香吧，有人不答应；不烧香吧，这位好汉也不答应。老百姓议论纷纷，王霸这么一嚷呢，刘秀、邓禹、马成、冯异也听见了。邓禹赶紧把酒钱交了，站起身形，跟着刘秀、君臣几个人就奔着王霸来了。君臣四个人往人群里挤。刘秀想分开人群过去，把王霸拉出来。邓禹一伸手就把刘秀挡住了，他不愿让刘秀出去，如果刘秀出去有人认出来，可就坏了。邓禹挡住刘秀，君臣几个人在这看着。这时候，王霸用手指着躺在地上的烧香的铜鼎，哎，我说长安城的父老乡亲，王霸是绝对立不起来呀。这时候里三层外三层的老百姓全都瞧着王霸，王霸把腰一哈，右手抓住鼎的鼎耳子，使尽全身之力，伸左手往上那么一抄这鼎，大家伙瞧着就瞧这铜鼎忽悠忽悠忽悠起来了。离地还不到一尺呢，王霸已然力尽筋疲了，扑通，这铜鼎啊又躺下了。没想到王霸不服，嘿嘿，一次不成，咱们再来二次。他二次

扔给铜鼎，没想到使尽全身之力，这铜鼎离地不过半尺，扑通又倒下了。这王八呀，他也知道寒碜，脑筋全蹦了，事不过三，也再来一回。两只手攥住铜鼎，使尽全身之力喊了一声开。没想到第三次再动这铜鼎，这铜鼎是纹丝不动。一次两次三次，一连三次，这鼎都没立起来，可就把王八干到这儿了。这老百姓当要叫道好。就在这时候，王八听见身背后有人扑哧这么一乐，您别瞧王八这顶立不起来，他这耳音可不错。王八心说，我得找个台阶下去，身背后有人乐我，这可有了台阶了，我回头看看看谁乐了。他既然敢笑话我王八，我就得问他，我没把顶立起来，您立得起来立不起来？您要是立不起来，您就不应该笑话我，我把这人将出来，他一动这铜鼎，就算替了我了。如果他要不干，我就跟他翻脸。你不成，你凭什么笑话我？王八想到这儿，他回头一看，就看见大殿的台阶底下站着两个人。左边这个人晃荡荡，平顶身高在丈二开外，长得虎体熊腰，看面貌面似银盆。两道剑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仪表不俗，一看就知道是个练武的。就在这个身高丈二的旁边，这人看着王霸啊，是在下往前走了几步，双手一抱拳，往寺外的人群看了看。列位，我是远方来的人，到长安城武考场前来赶考，今天特来逛庙，遇见这位朋友相待，不得不在人前丢丑。这个铜鼎自己能用多大的力气能把这铜鼎立起来？刘秀在这看着，王霸可听见人家说话了。王霸心说，呵，是个老练的人呐，这鼎还没立呢，说出话来先给自己留了个退身步，把鼎立起来算他露了脸了。如果立不起来，他也不寒碜，嘿嘿，不像我王霸性急出马一条枪，办事不留退身步。嘿嘿，我瞧瞧这小子能不能把这铜鼎立起来。王霸心里想着，他拿眼睛看着，就瞧这个人右手扶着了铜鼎的顶耳子，左手一抄，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喊了一声开。这个人把浑身力气运足了，唰，这铜鼎就立起来了。看热闹的老百姓齐声喝彩，好啊！眼瞧着这人一反这手腕的双手往上一举，嗨，就这一下把铜鼎举过了头顶。老百姓二次喝彩声音起，好啊！喝彩的声音如同雷动啊！刘秀跟邓禹在人群里看着，这个人把千斤顶能举过头顶，了不得呀！刘秀不由得暗竖大指，心说：想当初楚霸王项羽在小涂山力举千斤顶，收降了8000子弟兵。这个人可不亚于楚王项羽呀，有降龙伏虎之力。可惜我刘秀不认识他，我要能知道他姓字名谁，他住在何处，我一定登门拜访，将来请他帮助我刘秀灭王莽，复兴汉室。有道是千军万马容易得，一员虎将最难求啊。刘秀心中羡慕这位英雄，这时候这个人手举铜鼎，就在地上

走了两个圈儿，浑身的力气都在这腿上呢，两只脚踩到地上，这地咔咔咔直响。这个人走了两圈，然后走到原处，就把这铜鼎轻轻的往地上一放，还是原来立鼎的那个地方，把鼎放好了。这个人往这一站，刘秀君臣一看，好，面不更色，气不涌出。这王八呀，不知道寒碜，右手大手指一挑。好样的，好小子，比我强多了。老百姓直乐他，他还真没往心里去。这个举鼎的人放下铜鼎，往这一站，抱拳拱手：“众位，在下把鼎立起来了，也不足为奇。今天留个姓名，我姓贾，名父，字君文，胶东人士。”人称银戟太岁雪天王，上回书说到贾父贾君文把古洞祠里烧香的铜鼎给立起来了，王霸可嚷上了，哎，烧香的还愿的，你们快烧香还愿，恶霸来了，有爷在这儿呢。这胆儿大的老百姓往前就走，准备烧香还愿，这胆儿小的就往后退。就在这时候，外边一阵大乱，就瞧着老百姓纷纷往两旁边闪，有打门外头闯进一伙人来。老百姓当时就闪出一条人胡同来。王八再一看，门外头闯进这帮人足有40多个，往左右一分就排成两行。这40多个人长得凶眉恶眼，舔胸叠肚，一个个是凝眉立目，手里拿着刀枪棍棒。正当中钉子布在这儿站着一个人，王八一瞧，这人70多高，长得挺瘦，看面貌面似姜黄，两道吊脚的眉毛，一双大眼睛挪动着，似白露精，蒜头鼻子，咧腮额，汗下无须，看岁数也就在27、8岁，短衣襟小打扮，扎实的臂膀，两只眼睛直往王霸身上看。王霸心说，没错的，这小子准是进阶太岁张龙。还真让王霸猜着了，这个人正是大恶霸进阶太岁张龙。这个张龙在三旗王府当总管，仗着他的主人三旗王大刀苏宪的势力，在长安城是胡作非为，经常抢夺良家妇女。无论长安城哪有热闹，只要张龙一露面，这妇道人家不管丑的不管俊的全都躲起来了，不敢惹他呀。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长安城的老百姓给他起个外号叫进阶太岁。那么进阶太岁张龙为什么跟古洞祠的老道闹别扭呢？这其中有个原因。有一天，张龙正在门房这坐着喝茶呢，一开门，家人进来了：“总管大人，王爷请您到书房回话。”张龙赶紧站起来了，穿宅过院，来到三旗王的书房，进屋跪下了：“奴才张龙参见王爷。”张龙啊，免礼吧。哎，奴才谢王爷。张龙站起来了：“王爷，不知您呼唤奴才有什么事吩咐啊？”三旗王大刀苏宪用手一指：“张龙啊，自从你来到我三旗王府，本王待你如何？”王爷，您对奴才我恩重如山，您是我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爷娘啊。好，既然如此，你坐下，本王有件事情跟你商议商议。哎呀，王爷，有话您尽管吩咐。张龙啊，本王让你替我办。

点事儿，你能办得到吗？王爷，您有事您就说，小人为王爷这事情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好吧，苏倩就把自己的心腹事情告诉了张龙，张龙一听高兴了，喜之不尽。苏倩说什么呀？苏倩这个人呢，是个小人，为了贪图功名富贵，他保了王莽了，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治国安邦之策，他帮助王莽篡了位，王莽当了大新朝的皇帝，天放皇啊。可是王莽封苏县什么呢？封苏县一个三齐王。苏县心里不痛快，他眼瞧着王莽驾登九五，受到百官的朝贺。苏县后悔了，他瞧着王莽坐在皇帝的座位上，心说：我保王莽弑君之罪，我保王莽当皇上啊，还不如我自己当皇上呢。把差事丢了啊，好狠的王莽啊。因为苏宪知道，历来皇帝开设文考场，开设武考场，这前来赶考的文举子跟武举子是没人敢惹的，如果有人把这赶考的举子得罪了，这举子们联合起来一罢考不进考场，这地面官员的差事都能丢了。所以苏宪想用罢考的办法来对付王莽，我让你武考场开不成。苏宪就把自己的心事跟想法跟这管家进阶太岁张龙说了，我告诉你张龙，你想办法在长安城把赶考的五举子给击遍了，引起公愤，让他们实行罢考，事成之后，张龙啊，我给你5000两白银，你在我三七王府内随便挑，你看哪个丫鬟好，我就把她赏给你作为身旁侍妾。呵，张龙一听眉不都乐起来了。三七王用手指着张龙，张龙啊，你要惹出多大娄子来没关系，要本王我担待。张龙更高兴了，又得钱又得美妾，何乐而不为呢？本来没有三齐王大刀苏宪的话，他还敢在长安城胡作非为呢，何况这一次有三齐王撑腰，嘿嘿，我放大了胆子随便干，惹出麻烦来有王爷盯着呢。王爷您放心，这件事就交给奴才我了。张龙回到门房里坐着喝茶想主意，想着想着他就想起古洞祠来了，他知道古洞祠庙会是长安城最大的庙会，每年是7月15开庙，那么赶考的举子有打各郡各县而来，差不多都是头一回到京城啊。这些赶考的举子能不出来逛逛长安吗？一出来逛，免不了就得去逛逛古洞祠啊。得嘞，我就借着这个大庙会把赶考的橘子给击遍了。拿好了主意了，张龙带着几十个打手来到古洞祠里，就把古洞祠里的老道给轰走了，把所有的殿全都上了锁，把烧香的铜鼎也给弄倒了。这还不算，他让打手放出口风去，谁要是敢在古洞祠烧香，就把他打个腿折胳膊断，谁要敢在这还愿，就把他放到衙门里关起来，如果有人在这打把式卖艺，游人不准给钱，嘿嘿，捅多大娄子王爷盯着呢。张龙果然使出了这个是三齐王府的总管。哦，你胡作非为呢朋友，他们的话你可千万不能信，纯粹是血口喷人。哦，怎么说你小子是好人了？没错，我还能冤你吗？哎，你既是好人，我来问你，你为什么把庙中的殿门锁上，铜鼎弄倒，不让老百姓烧香还愿？哎呦，

朋友啊，你要问这件事儿，这事儿都怨庙里的老道不好。跟你说实话，我张龙这个外号就是这几个老道给我传出去的。我一恼，才把铜鼎弄躺下，把店门上了锁，也不过吓唬吓唬这几个出家的人。我这么一个王府的总管，我能跟这几个出家人一般见识，没结没完吗？既然你来了，朋友，这件事就好办了。冲你，咱们是一天云雾散。有道是冤家宜解不宜结，不但我跟庙里的老道没事了，还要跟你多亲多近，交个朋友。走吧，此地不是讲话，时间一长了，这手脚都迟慢了。张龙长得瘦小，腿脚灵便，张龙反而有点占着上风了，也是活该王霸王博元现眼呐。张龙突然间使了一个黑狗钻裆的招数，往上一顶，啪！给王霸顶了一大马趴，他摔到哪儿了呢？正好摔在刚才举鼎的那个贾富贾君文的脚跟底下了。这王霸爬起来了，他抬头一看是贾富，嘿嘿，朋友，举鼎是咱们俩，挨打可是我一个。恶霸张龙把王霸弄趴下了。忽然听见王霸冲贾父说出这两句话来，他一迈步就走到贾父面前了，一阵冷笑：“朋友，这里头也有你吗？”银戟太岁、雪天王、贾父、贾君文把脸往下一沉，不错，有我，你便怎么样？哈哈，怎么样？你招我的船吧！对着贾父贾君文就是一拳，眼看这拳头就打到贾父的面门之上了。这贾父不躲，伸出右手来，大拇指、二拇指、中指这仨手指头，啪一掐这张龙的手腕，哎呀，这张龙的半拉胳膊可就麻了。贾父贾君文说了一声：“起，过来。”这张龙是乖乖的跟着往前走。贾父一攥张龙的手腕，往起一扬，左手在他的肋下砰就是一拳，右手同时撒手了。再瞧张龙这乐大了，让贾父贾君们扔出1丈多。要怎么说该着出事儿呢？这张龙呢，正好摔到王霸的面前，这便宜王霸可不能不捡，抬腿就是一脚，啪！这脚正好踢到净阶太岁张龙的致命之处，踢到肾囊上了。这恶霸一命呜呼，够奔丰都城投胎认母去了。啊，程逢义也被人群冲散了，刘秀着急呀，他一边跑一边回头瞧，看见王霸跑了，官人没捉住王霸，刘秀比较踏实了。再一瞧，刘秀可愣了。就瞧见官人拿着锁链往这贾富贾君文的脖子上一套，朋友，这场官司你打了吧。贾富没有反抗，刘秀着急呀，心说贾富贾富你怎么不跑啊？正兄跑了，把你捉到衙门里严刑拷打，你这条命可就保不住了。这时候就听官人喊：“拿着帮凶啊！”这逛庙的人又是一阵乱跑乱窜，刘秀是干着急呀。虽然着急，这也没办法，就被人群拥出门外了。刘秀着急，那么到底贾父贾君文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王霸王博元在古洞祠一脚踢死了三旗王的总管净阶太岁张龙，官人一抄手办案，这张龙跑了，官人可就捉住贾富贾君文了。官人高声喊嚷：“拿住帮凶了！”这庙里人往外跑，刘秀眼瞧着贾富被捉了，是

着急没办法，这时候就被人群拥出庙外了。刘秀是不放心贾父啊，他一边跑一边回头瞧，他禁锢了回头了，就从刘秀的对面走过了一乘八抬大轿，轿子前头呢有几十名官人，手里拿着鞭板锁棍，打着锣开着道，嘡啷啷啷啷啷啷啷，这官人喊呐，让老百姓闪开，可刘秀没听见呢。刘秀禁锢了回头，心里惦记贾父，他没听见锣响。这官人一看这干嘛的，伸手就把他抓住了。刘秀一扎是胳膊，啊！这官人就问刘秀：“我说，你往哪儿走啊？你没看见大人的轿子吗？你要是撞了大人的轿子，惊动了大人，你不怕吃罪吗？”哎呦，刘秀这才明白过来。赶紧拱手作揖，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我禁锢了，跑了，没留神，请官人原谅，请你们原谅吧。你跑什么呀？啊？放着大道不好好走？我是外地人，我回归店房。这做官的官人还要问话，就听轿子里坐着这位官员说话了：“来呀，把撞轿之人带回本府回话。”跟着轿子前边就有人喊上了：“大人有令，把撞轿之人带回府中回话。”既然大人传下话来了，也就不容刘秀分说，官人就把刘秀捆上了，走。刘秀只好跟着走吧。刘秀到现在才完全清醒过来，因为自己差点撞了这位大人的轿子，把这位大人惊动了，这位大人要把我带到府中重责。刘秀心里着急，因为刘秀心里有病啊。我把这位大人惊了，到了府中，大人责备我倒没什么，只不过受些皮肉之苦。可是，这长安城做官的大人可都是保王莽的官啊。倘若这位官员认出我是东宫太子刘秀来，要把我交给王莽，我这条命可就得扔到长安呐！不行啊，我得想办法说好话，速速离开这是非之地。刘秀就跟这些官人说好的：“列位啊，我不是长安城的人，我是个赶考的举子，我是南阳人。入都赶考，也不知道长安城的规矩。没想到我由打古洞祠里跑出来，里边出事了。我是个赶考的举子，禁锢了，回头了。我没留神，撞了大人的轿子，是我的不对。望求众位在大人面前替我美言几句，说句好话。我一定有份人心。”好吧，这些人点头答应了。别说了，一会儿到了府中，我们跟管家好好说。等大人问话的时候呢，管家一求大人，大人呢就也许把你放了。刘秀心里踏实点了，跟着轿子后头走，穿街越巷就走进一条胡同，这条胡同挺宽。刘秀一看，坐北朝南有一座府门，门前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这门洞里有懒凳，对面呢是个八字的大影壁。大门的两旁垂手侍立的几十名家人，这轿子就直接搭进府里了。这时候呢，由大府里走出一位大管家，身穿青衣，头戴大帽。这些官人呢，就给刘秀说好话：“哎呦，总管大人，您瞧，这是一位赶考的举子，他呀，不懂得长安城的规矩，他没听见锣响，惊动了大人。您在大人面前多给这位赶考的举子说几句好话，他说了，日后必有份人心。好吧，把他绑绳松了，把刘秀的绑绳给松开了。刘秀就给这位管家作了好几个揖，把好话全都说尽了。无论如何，恳求管家大人给自己在大人面前求情。管家也答应了，好吧，你在门前等着啊，我进去呢，给你说好话。这位总管进去没有多大的功夫，里边传出话来了：“大人有令，

0: 把这状教之人带到书房回话。有家人带着，就把刘秀带进府门，穿宅过院，到了书房了。有家人把帘笼挑起来，刘秀走进书房，往里一看，书房之内坐着这位官员。如果这位官员站起来，身高在8尺开外，长得四方脸，白脸膛，两道花白的眉毛，二目有神，鼻直口方，一部花白的胡须，扇满前胸，根根滋润透风，头戴象雕，硬翅乌纱帽，身穿紫罗袍，锦素素花绒绕，蟒翻身龙探爪，下穿海水江崖，腰横玉带，足蹬粉底官靴。刘秀一看，心说这位官员看气派很正，好像是个好人。这么样一个好人，为什么会辅保弑君篡位的王莽呢？刘秀此时不能多想，刘秀就跪下了，给这位官员磕头。总管在旁边站着呢，多磕几个头吧啊，以后啊走道留点神，多给我们大人磕几个头啊，我们大人心眼好。他还说呢，没想到这位大人把眼一瞪，多嘴，全都给我出去。吓得这些家人全都不敢出声了，跟着管家都退出去了。家人们全走光了，这书房里就剩下两个人了。坐着的是王莽驾前的这位大官，跪着的是东宫太子刘秀刘文书。刘秀把头一低，这位官员就问刘秀，我问你，你是哪里人士，姓什么，叫什么名字？
1: 大人，我是南阳宛城人，姓金名和，是来长安城赶考的，没想到冲撞了大人的轿子，惊动了大人，还请大人多多原谅，饶恕我吧。
0: 哦，你是南阳宛城人，赶考的举子，我问你今年多大年纪，到长安呐？
1: 哼，到了这个地步，我刘秀咬定牙关，无论如何也不承认我是刘秀。
0: 这位官员看见刘秀抬头偷眼观瞧了，我问你，你可是刘秀？
1: 哎呀，大人，刘秀，刘秀是谁呀？罪名我可不认识，罪名我是南阳宛城人，姓金名和，字文书，我不姓刘啊。大人，您是不是认错人了？
0: 哎，这位官员把头摇了摇，你说你不是刘秀，我来问你，你胳膊上戴的一只九凤玲珑透体白玉镯是哪儿来的？
1: 啊，大人，您问这只镯子是我在途中捡来的。
0: 不是捡的吧？这一对镯子是国家至宝，那是孝平皇后所有，前七年失去一只，我问你，你这只镯子是从哪儿来的？
1: 刘秀听这位官员说出这只九凤玲珑透体白玉镯的来历，刘秀可大吃一惊啊。那么这位官员是谁呢？
0: 书中暗表，这位官员就是明保王莽暗伏汉室的老忠臣吏部天官窦融。咱们前面说过，窦天官跟汉室的老忠臣左班丞相柴文进两个人忠于汉室，把刘秀过继给孝平皇后，立为东宫太子。吏部天官窦融是跟柴文进为了对汉室尽忠心做的这件事，刘秀也知道。那么这次吏部天官窦融呢，是从衙门审案回来，正好走到宣平门里，什么时候申时，没想到刘秀跑出来，让吏部天官窦融看见了。窦融坐在轿子里，刘秀一撞轿。

后呢，这些官人一伸手抓刘秀，刘秀下地扎上胳膊，就露出了孝平皇后给他的那只九凤玲珑透体赤金白玉镯。不知道这件事的底细是不会注意的。窦融肯定是他把刘秀弄死了，不管是还是不是刘秀，我得把他带回府中仔细的问问。既然吏部天官窦融明保王莽，暗伏汉使，是汉使的老忠臣，遇见这样的事情，他能放过去吗？所以他才传下话去，把刘秀带回府中问话。刘秀被带到天官府的书房，吏部天官窦融怕走漏消息，就把家人轰出去了，这才审问刘秀。刘秀不承认自己是东宫太子，吏部天官窦融说出了镯子的来历，刘秀一听心中也想啊，怎么这位官员也知道镯子的来历？偷眼抬头仔细观瞧，他长得这么正，难道说他就是吏部天官窦融吗？因为刘秀隐隐约约还记得吏部天官窦融。事隔九年了，刘秀走出才七岁，他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左班丞相柴文静。可能这位就是吏部天官窦融啊。刘秀问了一句，请问你是不是吏部天官？窦融明白了，窦融站起来了，我正是吏部天官窦融。刘秀可乐坏了，原来是窦老卿家呀，我正是刘秀刘文书。窦融赶紧走过去把刘秀搀起来，千岁请起，然后让刘秀落座。天官大人撩袍端带屈膝跪倒，陈窦融冒犯千岁，在千岁驾前领罪。刘秀赶紧用手相搀，卿家何罪之有，快快请起吧。这样吏部天官站起来，两个人才重新落座。窦融着急呀，殿下，您不在南阳，上长安城这个险地干什么来了？刘秀就把自己带着邓禹、王霸、马腾、冯异到长安城赶考的意思说了一遍。窦融一听跺了脚了，千岁呀，你错了，应该在南阳多等几年，将来有机会再兴兵灭马。千岁，你如今来到长安，王莽的耳目太多，倘若出了事，可怎么办呢？以老臣拙见，还是请千岁立刻离开长安。为了，这是我的至亲金公子。家人赶紧给刘秀献茶，给刘秀施礼。拜见金公子，给金公子压惊，家人就退出去了。时间不大，酒饭摆好了。刘秀、刘文书跟窦融入座，窦融斟酒布菜。刘秀呢，就把古洞祠的事情跟窦融说了一遍。卿家呀，这个我要是兴兵灭王莽，他肯定是我手下一员大将。好吧。谨遵千岁之命，我一定想办法搭救家父。吏部天官窦融嘴里是答应啊，可是刘秀也看出来了，天官大人双眉紧皱，不好办呐。因为打死的是三齐王的总管靖姬太子张龙，正凶跑了，抓住帮凶了，肯定官人就会屈打成招打家父。这件事王莽肯定知道。要从王莽手底下把贾福救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刘秀既然说出来了，吏部天官窦融就答应了。刘秀很高兴，两个人一直喝到出谷，才撤去残席。窦融就问清了刘秀的住处，然后嘱咐刘秀：“千岁呀，长安城绝不可久留。将来您兴兵，您放心。”长安城内有臣窦融在，只要千岁您指挥人马杀到长安，臣窦融一定让千岁您不费

一兵一将，长安城唾手可得。好吧，老亲家，你就等着我兵到长安吧。刘秀起身告辞，窦融亲自把刘秀送出天官府，君臣两个人拱手而别。刘秀回到了连升殿，邓禹、王霸、马成、冯异这哥四个在屋中都急坏了。等刘秀迈步一进门，哎呀，这哥四个才放心呐。刘秀就把经过的事说了一遍，当然少不得就得埋怨王霸几句。王霸能说什么呢？扫眉打眼的，心中也挺难过。咱们放下刘秀君臣不表。第二天，王莽早朝了，龙凤鼓响，景阳中壮，文武大臣山呼万岁，然后排班站立。都城巡守王雄跪倒在龙书案前，启奏万岁，现有赶考的举子贾复在宣平门外鼓动词，打死了三齐王的管家张龙，审问属实，按律应定死罪，秋后处斩，请旨实行。王莽听明白了，前来赶考的一个武举子，姓贾，叫贾复，在鼓动词把三齐王的管家张龙给打死了，现在已然审问清楚了，已然定成死罪了，我传下旨意，秋后处斩，这贾复得给张龙偿命。王莽刚要准奏，这时候吏部天官窦融出班跪倒了，万岁呀，贾复有不白之冤，三齐王纵家人行凶也是有罪。嗯，王莽就问呢，

耀殿内寻欧。吏部天官窦荣可会说话，吏部天官他管的就是国家的法律，他就是审案的呀。所以说吏部天官这几句话很重要啊。他告诉王莽了，这贾福干嘛来的，赶考的举子入都赶考就是为了报效万岁你的，想为国家出力的，没想到在鼓动司打伤人命。他为什么打伤人命呢？是因为三七王管家张龙率领众打手拿着刀枪棍棒上庙里找事儿去了，而且这件事是我到鼓动司烧香还愿，目睹眼见，我亲眼看见的。你王莽上哪调查去？我吏部天官，我窦荣亲自看见了，眼见为实。王莽就问呐：“天官大人，张龙为了何事打人？”万岁呀！三齐王苏宪身为国家大臣，纵放家人，行凶事实。如果臣有一句妄奏，愿当死罪，请圣上详查。这天官说话可太厉害了，我是如实禀奏，我亲眼看见的。如果我妄奏了，我说的是瞎话，我甘领死罪。王莽一听就问三齐王，三齐王可有此事？苏宪吓坏了，赶紧撩袍端带，屈膝跪倒，冲上磕头啊。到底王莽如何处置苏宪？贾福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王莽，听说他这话还没编出来呢，王莽用手一，贾父打伤人命，自误功名，今后永远不准入考场。苏宪放纵家奴，罚俸一年。王雄袒护三齐王，审问不实，应该革职不用，念其初犯，降成东城兵马司主事，散朝了。吏部天官窦荣高兴了，三齐王苏宪算倒了霉了。咱不管三齐王，单说窦荣回到家中用过早饭，家人走进来回话：“天官大人，有举子贾富求见，来有请。”家人出去时间不大，就把贾富、贾俊文带进天官府。吏部天官窦荣是降阶相迎。贾父赶紧过来强行施礼。吏部天官窦荣一看这贾父身体魁梧，气度不俗，心说殿下的眼力果然不差呀，请起。把贾父搀起来让到屋中落座，家人献上茶来。贾父站起来了：“大人，蒙大人之恩，我得了活命，敢问是何人所求？”窦荣听贾父说这句话，心说贾父可是个明白人呐、啊。因为我不认识贾父，我既然救了他，肯定是有人在我面前替贾父说好话，让我在王莽驾前救他。吏部天官窦荣点了点头：“壮士，宣平门里有个连生老店。”店里住着一位南阳赶考的金公子，是他求我搭救你的。贾父在刘秀面前跪倒了，是纳头便拜：“公子，您搭救小人活命，此恩此德无以为报，今天特来问安。”要怎么说，贾父不是一般的人物。有道是大恩不言谢，咱们打个比方，有一个人走着走道，突然间往旁边一掉，掉到冰窟窿里了，眼看要死了。这时候走过一人来，把衣服一脱，跳到冰窟窿里，把这人救活了。活命之恩呐、啊！俗话说得好，受人点水之恩涌泉相报，受人活命之恩以身相报。人家冒着寒冷跳到冰窟窿里把你救出来了，了得吗？这位被救上来了，冲着救他的人一抱拳：“哈、啊，多谢了，回见您呢。”

走了，这行吗？这像话吗？所以说活命之恩应该以身相报。人家贾父明白，我现在跪在你金公子面前，你的大恩大德无以为报，我特来问安，给你磕个头问个好。因为你把我救活了，日后你再看我贾父的人心。刘秀急忙用手相搀，小十一接合作挂齿请，然后给贾父跟邓禹、马成、王霸、冯异一一引荐。这王霸也是扫不打眼的，冲贾父一抱拳：“哎呦，贾大哥，您在古董寺里替我受累了，哎，在衙门里也替我受热了，小弟对不住大哥，哎，求您别恨我，我就这么个人性，您受了委屈，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大伙儿一听也乐了，这几句话说出了也就算完了，贾父能没完没了吗？刘秀用手一指：“请坐。”贾父落座了。店家看有客人来了，就把茶沏上来了，店家退出去了，大家是落座喝茶说话。刘秀爱贾父，他就问贾父：“贾壮士，请问你也是来到长安城赶考的吗？”贾父是个正人君子，他是实话实说：“不怕众位过意，金公子，你既然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就直言了，我不是来赶考的，我怎么会福报王爷？”也就点头答应了。刘秀让店家准备了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席，大家入座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在饮酒之间，刘秀就跟贾父说：“贾仁兄，不瞒你说，我们几个人来到长安也不是为了图功名富贵，也是为了开开眼界。贾壮士，你说的好，咱们怎么能保王莽呢？王莽原来是大汉的兵部大司马，受爵安汉公，他不但不忠君报国，反而用鸩酒害死了平帝，弑君篡位，败坏了纲常礼义，天下人都恨他，我们练武的也不应该保他。”“是啊，公子，您说的太对了，我贾父也是这么想的。将来要是有人兴兵恢复汉室，我们可得帮助这兴兵之人呐。”他们两个人这么一聊，旁边这邓禹、王霸、马成、冯异可就急坏了，尤其是邓禹。邓禹心说：“千岁，您怎么能跟贾父说出这些话来？可头一次见面。有道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初次见面您知道到底他是干什么的呀？看起来照这样，千岁是要说实话呀，出了事可怎么办？”邓禹两只眼睛瞧着刘秀，轻轻的摇头，那意思您别再往下说了。刘秀看见了，刘秀装没看见，因为刘秀有他自己的看法，心说：“我刘秀二目识人，这个贾父贾君文是正人君子，你们用不着担心，没错。”所以刘秀不理邓禹，又跟贾父说：“贾仁兄，你知道我姓什么吗？”贾父听刘秀这么一问，挺奇怪：“恩公，您姓金，金公子啊。”刘秀乐了：“仁兄，我不姓金，实话告诉你，我姓刘，名秀，字文殊，是汉高祖九世玄孙，孝平皇帝之后。”哎呀，贾父闻听大吃一惊，赶紧站起来了：“殿下千岁，我贾父不知对千岁礼貌不周，有罪有罪，千岁请受我贾父大礼参拜。”说这话，他要您灭王莽，复兴汉室天下。邓禹、马成、王霸、冯异这才放心。贾父跟刘秀重新入座，几个人吐露肝胆，畅发肺腑之言。这人要一高兴啊，不由得这声音就大了。没想到屋中说话是隔腔有耳啊。正在这时候，门拉开了，从外头走进一个人来。进门就问：“哪位是汉室宗亲呢？”

这句话，君臣们全都愣了。一看进来这人50岁上下的，身高在8尺开外，长得虎背熊腰，看面貌一张四方脸，五官端正，一部黑胡须扇满前胸，头上戴着淡黄缎色鸭尾巾，窄菱条勒着褶子，上身穿着淡黄色短肩袖，绑身靠袄，腰中系一巴掌宽五彩丝缎大带，下身穿红绸的中襟，足下青缎的快靴。刘秀心说：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他既然知道了我的秘密，他为什么不去报案？为什么他拉门进来？反正他已然听见了。我为什么不敢承认我自己是汉室宗亲东宫太子刘秀啊？就在这时候，邓禹、马成、王霸、冯异就准备抄家伙动手了。刘秀挺身站起来了：“你要问他，我就是大汉的东宫太子刘秀，你便怎么样？”没想到这个人一听，立刻跪倒在刘秀面前：“殿下千岁，请别怪罪我莽撞，草民姓耿名纯，也住在此殿。我早就注意了贵君臣的行动，今天特来参拜。”哦，老壮士请起。刘秀急忙用手相搀，打理相还。那么这个耿纯是谁呢？书中暗表，耿纯是山西洪洞县耿家庄的人士。是个大财主，家中富有财产，在各郡各县也有不少买卖。他娶妻董氏，长子姓耿，叫耿衍。这个孩子生来聪明好学，从小就跟着父亲耿，一看就明白。他住在连生老店里，刘秀君臣几个人的行动就引起了耿纯的注意。他看了几天，就跟儿子耿衍说：“儿啊，隔壁屋中住着几个人，绝不是平常之辈，一时半会儿还看不出他们是干什么的，咱们得留心访查。”今天刘秀看见贾父了，他一时的高兴就忘乎所以，把自己身份说出来了，而且说话的声音也高了，正好被耿纯听见了。耿纯一听是这么回事，感情旁边住的是东宫太子刘秀啊。因为耿纯也不是为了带儿子到长安城赶考保王莽的，如果儿子真中了功名了，将来做了王莽的武职官员，想办法劝返了王莽的兵，好保一位汉室宗亲，恢复汉室天下。今天能看见汉太子了，耿纯可不能失去这个机会，所以拉门进来，张嘴就问哪位是汉室宗亲。刘秀说：“我就是。”喝到掌上灯光，杯盘狼藉，这才散了席。耿纯就把儿子耿衍来到了店门首，这店家在这儿等着呢，就给大家伙道喜。走出了一位举子，店家就往上送上一盏灯笼：“哎呦，给您道喜了，您今天比武多状元。”这个赶考的举子接过灯笼一看，上边有句吉祥话，是“状元及第”，高兴啊！掏出这样银子就给了这店家了。哎呦，多谢多谢多谢！大家挨着个的往出走，刘秀、邓禹、耿衍、耿纯、马成、冯异也都往出走。店家呢，每人送上一盏灯笼。君臣几个人呢，就都给店家一两银子。邓禹一看这灯笼上的写的吉祥话，写的真不错，什么金榜题名啊、独占鳌头啊、天下第一、状元及第。最后走的呢，就是王霸、王伯元。王霸刚一出店门口，这伙计提了一盏灯笼往上一递：“哎呦，状元老爷，给您道喜了。”王霸把两只眼睛一瞪，瞪得跟包子似的：“嘿嘿，几千个人夺一个状元，就凭你这么说，我就中了状元了。一两银子买你一盏破灯笼，拿走拿走，有银子我还喝酒呢。”店家可气得直哆嗦，就躲开他了，没法跟他置气呀。邓禹

这几个人看见王霸这样，虽然有气，可也没办法。君臣七个人，拢四将任等班班上马，一催坐骑是直奔武高城。王霸马闯贡院，下回再说。

缘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会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我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事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是熟悉的人，渐渐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

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

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好，这里是心理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于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府局五一节后首新归位，政务服务高效提速；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供需更适配，消费活力足。今天为你摘播第一篇，提质扩容，发力新领域或新赛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五一假期结束，五月六号首个工作日，县政数局全体工作人员迅速收心归位，调整状态，整装上岗，
4: 全力满足节后群众和企业办事需求。
2: 县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负责人孙立凤：
5: 五一假期过后，作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环节，消费一头连着宏观政策，一头连着百姓感受。如今服务新模式、新场景、新应用、新体验，新是促消费的密码，新质生产力的蓬勃生长，为高质量消费品的供给筑牢物质底座。依靠科技赋能，搭乘数字化、智能化快车，面向需求端改造提升既有产能，积极研发含锌量高的产品，是赢得消费者的有效路径。革新理念与时俱进，挖存量与拓增量并重。看存量，传统消费领域依然有潜力可挖，拥抱减重消费热潮。浙江义乌一家服装企业加码瑜伽服生产，赚得盆满钵满，思路一变天地宽。消费领域没有一成不变的优势，也不存在绝对红海。碳增量，新消费热点层出不穷，机遇属于有准备者，应时而动，洞悉市场需求，提高响应能力，方能顺应新兴消费业态的崛起，参与做大市场蛋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与现代化进程高度耦合。当前我国正处于消费结构加速升级的关键期，千方百计促进供需适配，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必将激发内需市场的乘数效应，助力中国经济航船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3: 伴随我县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一位深耕行业16载敢闯敢干的青年先锋脱颖而出。

0: 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
1: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对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区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

0: 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给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什么。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0: 爸妈，我已经十八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1: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0: 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一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1: 哎，麻烦帮我转个二维码呗。
2: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3: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4: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5: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6: 哎，你传到哪里去了？
7: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8: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9: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5: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0: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你这新兵蛋子，战夜岗忒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踏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腊白菜，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
1: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在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送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
3: 北印，
4: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3: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5: 每一次唱起国歌了，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大人梦想那个期望。 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一样努力的奋斗。
6: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7: 欢迎中国，
8: 共筑一个国。

0: 手术费我管了，
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干杯！来，咱们今天不醉不归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个，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5: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6: 脑梗
5: 死于心
6: 脑血管
5: 脑血管病
6: 死，每年人均
5: 1万元
6: 死亡够10秒，
5: 高于肿瘤及其他血管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中啊，中国之声也将持续为您关注。另外提示大家，北京时间23点，我们还将为您全程转播中国队与日本队的男团决赛，欢迎收听。好的，那么今天的新晚高峰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陈慧、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傅博凡，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中央人民
1: 计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择机发射，火箭加注前展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卫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3: 通过加强技术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算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2: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4: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2: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节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
5: 傻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2: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3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6: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2: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

0: 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3: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2: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
3: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邢玉冠认为，
3: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4: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2.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5: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
6: 外贸大省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1: 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7: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8: 我们已经下了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也已启动明年需求的规划讨论。
7: 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部门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增长。广东深圳某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鹤鹏，
9: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7: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3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4: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够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

0: 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到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0: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发射恰逢五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
3: 发射场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厂区，可能造成弱的阵型降水。因此的话，我们预报的结论是有多云见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
4: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民政部数据显示，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总台记者车立、张国亮报道。
5: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6: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7: 杭州一出来以后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8: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6: 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
9: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
10: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机票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以规范机票销售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此前便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机票。为了达到低价还能赚钱的目的，一些代理通过对赌、退改签、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违规手段赚取利益。近日，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多家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这意味着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12: 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11: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欧阳日辉表示，
12: 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要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4: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今天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
14: 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狱中
15: 准备了一些纸杯、充电宝、药箱、矿泉水等物资，

0: 然后还有空调，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多国积极斡旋，推动双方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
4: 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当地有关部门警告，邮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
1: 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议席。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行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中。

0: 处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今天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儿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女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八仙得道第七十讲，铁拐先生就对这个何仙姑、张果、通慧、费长房、钟离权还有菲菲、颠颠他们讲完了这么一段经意之后，这几个人呐，就如同是醍醐灌顶，早课已经做完了。铁拐先生冲他们笑了笑，你看这些日子你们一直在问我孟姜女和范启良他们两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有什么样的因果，为什么他们遇难之时我们不能去搭救，他们死了之后又如此的提携他们栽培他们啊？你们都感觉的奇怪，显得那么文文静静的，很得到了王母娘娘的宠爱，所以把她作为了贴身侍女。王母娘娘既然这么宠爱她，为什么还要把她贬下凡尘呢？嘿嘿，这个呀，就是因为第一次的蟠桃会上，王母娘娘为了宴请众仙，发下了请帖。你想，上中下三界的仙人呐，王母娘娘是仙人的领袖啊，得到了王母娘娘的约请，这有头有脸的纷纷的全都来到冤冤相报。下联呢写的是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是无债不来。哪位答话了？对，你看这副对联写的太

恰当了。我就看见这么一对小夫妻呀，哎呀，他们情深意浓，但是呢，中间遇到了很多的阻碍呀。终于的，冲破了重重阻碍，他们成为了夫妻。哎呀，自然特别的恩爱，过着男耕女织的日子，特别的孝敬他们的但不赡养啊，而且还是打爹骂娘。结果怎么样啊？遭到天谴了，让雷且当官的呢，有的那真是啊，呕心沥血的要造福一方百姓，那是个忠臣，受到老百姓的爱戴。有的你再看看，终日里总想着，嘿嘿，往自己怀里边搂钱，坑害老百姓那个，早早晚晚呐，他们也要遭到天谴，绝没有好下场。你想啊，嫦娥给他们旁边斟酒，他们这么一议论，嫦娥免不了呢要听上这么一句两句的。嫦娥呀，一边斟着酒，心中暗想，感觉闹了半天下界人间这么热闹呢，哎，我要是有朝一日能够到了人间，我要是能找到这么一个如意的郎君，我们也过上这么一个其乐融融的日子，这该是多好啊，这不是这么一件美事吗？他呀，在这个心里边，也就是刚刚这么一想，刚刚的有这么一个念头，让王母娘娘察觉到了。怎么这么快？那是啊，王母娘娘多大的本事啊，肯定的能够测到人心中之事，就觉得哎呦坏了，平常我看那个嫦娥呀挺文静的，挺老实的，怎么忽然之间他动了凡心了呢？哎，既然有这个念头了，我这会儿说什么也不能再留他了，我呀应该让他下凡到人间去走上一遭，不然的话呀，他也不知道在天上边做这个仙女是多么难得，多么可贵。等这个蟠桃会一散，王母娘娘把嫦娥叫到面前，你可知罪呀，把嫦娥给吓得赶快往这儿这么一跪，娘娘，我何罪之有，请娘娘明示。起来吧，你是不是已经动了凡心了？就这么一问，嫦娥这脸呢，通的一下就红了。哼哼，我告诉你，我这会儿不能再留你了，你赶快下凡啊，你就到凡间去走上一遭吧。就这样把这嫦娥给贬下来了。来到人间以后呢，正是人间最苦最难的日子。怎么回事啊？那时候天上啊有这么10个太阳，您想一想啊，光是一个太阳，到了夏天三伏天儿，人们都热的要死要活的，10个太阳一块往下照，而且是没有白天黑夜，老百姓受不了啊，还甭说老百姓了，牛啊羊啊马呀，不知道给晒死多少啊，而且河干呐、海干呐，全都没水呀、啊，您看这地呀、啊，裂的都是大口子，可以说是寸草不生。到了这个时候了，有一个小国呀，是穷国，这儿他的国王是这么一位大英雄，谁呢？后羿，个子也高啊，身体也壮，两膀履历过人，他这个箭法甭提多准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而且射得特别远。他看到老百姓如此的苦难，作为一国之君，心想我得想办法搭救百姓啊。于是他这一天呢，带着他的臣子还有他

他的部下急急忙忙的来到一个高山上边。为什么上高山呢？离得太阳好近点啊。他看了看空中的烈日，吩咐人们把我的弓拿过来，把箭递给我。后羿啊，取弓在手，刃扣天弦，弓拉似满月，箭走似流星，就这一箭，当，就射中了一个太阳。这个太阳立刻失去了日光，唰的一下让它给射下来了。紧跟着又是第二箭，就这样，他一连着射下来八个太阳。等他取箭在手，再想射这个第九个太阳的时候，觉得两膀啊，这力量已经不那么足了，但是咬紧了牙关，挺住了劲儿，照样把这第九个太阳也射下来了。等他再想射第十个太阳的时候，浑身确实是没有力量了。旁边的大臣呢，也一再的苦苦的哀求：“大王啊，大王，那个千万千万不能再射了，留着这一个太阳吧，不然的话，下界咱们这是一片漆黑，一点日光都没有，咱们还怎么生活呀？而且下边的众生也离不开阳光啊，啊，就留着这个太阳吧。”嗯，后羿这么一想，既然如此，就把这个太阳留下来吧。所以现在您看见呢，只有一个太阳。嫦娥来到人间以后，一看有这样的大英雄，他呢对后羿就产生了爱慕之意。后羿遇到嫦娥了，看见嫦娥是如此的貌美，他呀就把嫦娥娶到宫中作为他的爱妃。刚一开始的时候，两个人那真是十分恩爱，如胶似漆呀。可日子一长呢，嫦娥发现呐，后羿这个人怎么好像完全变了？怎么呢？自打他射下来九个太阳以后，他认为呀，还甭说老百姓，就是万物众生，都是我给解救的，要不然呐，你们就全都死了。哎，我是，而且还起了这么一种野心。他认为自己可以做天子了，想带领人马去攻打天子。嫦娥看到这种情况，就应当规劝他呀，一再的跟他讲，你过去能设下九日来，百姓得救了，自然这是你的功劳，不用你自己说呀，千年万代老百姓都会记住你的好处的。可是有一样，你现在是乱杀无辜，而且还有这样的野心了，这又是你的罪过。我告诉你，功是功，过是过，有功劳老百姓会拥戴你，如果要这样下去的话，怕只怕你要遭到天谴的。你想，他身旁的大臣对他有逆耳之言，都要推出斩首。回到后宫了，他的爱妃又这么跟他一讲，嘿嘿，他呀不但听不进去，反而把这个嫦娥也看成了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一刀把嫦娥给杀了。但是有一样啊，嫦娥确实是太漂亮了，他呀实在不忍心下手，自然夫妻反目。他经常的黑夜之间，这个群臣陪着到外边去饮酒去。这么样一来，嫦娥心里边难受啊，也免不了在夜间经常的坐在窗户旁边暗暗落泪，心想啊，本想嫁一个如意的郎君，过着其乐融融的日子，万也没有想到现在落得如此下场。哎，什么地方才是最优雅最安静的地方呢？有没有不争斗这样的地方呢？想着想着，抬头一看，空中正挂着这么一轮明月，心想，我什么时候要能够到这个月亮里边去，那个地方一定是特别的清闲，这是多美的事情啊。他就有了

0: 奔月之心，当然他也知道这都是空想啊。恰巧这一天，这后羿带着不少的人呢，到这个山上去打猎去了。眼瞅着呀，有这么一只小白兔朝从他眼前那么一过，后羿立刻取弓在手，刃口填弦，歘的一箭，正射上这个小兔子了。这个小兔子可怪啊，就带着这支箭往前跑。后羿觉得奇怪呀、啊。你想，他的神力迈开大步，蹭蹭的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什么人呢？对我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呢？难道说你不知道众生是我解救的吗？怎么对我能够直呼名姓？
1: 他刚要发火，老太太冲他一乐：“我告诉你吧，我就是瑶池的西王母。”
0: 啊！后羿一听，感觉这位就是王母娘娘啊！您这是？
1: 我到这儿是遍洒甘霖，虽然说你能够射下九日，哎，但是下边没有水，又怎么能够生活呢？要说你射下九日，你的功劳不小，你也应该上天长生不老，做这么一位神仙才对呀、啊。
0: 这个西王母这么一想，后羿可太高兴了。嗯，对对对，您讲的对，我应该上天，我应该是神仙，但是我上不去。
1: 嗨，这又何难呢？来，我送给你这么一粒丹药，你拿回去以后，选这么一个吉日良辰，你把它服下去，你就可以上天做神仙了。
0: 啊？后羿让众位臣子看着我怎么样升天做神仙，
1: 拿着药盒心想我放在哪儿啊，
0: 药没了，他找我讨药我不能给他，下边丹甜了，紧跟着急的，哎呦，怎么这么热呀、
1: 啊、这股热流啊
0: 立刻就传遍了全身，也甭管是四肢啊脖子呀脑袋，哎呀，凡是浑身这个骨头筋儿还有这个肌肉的地方，觉得特别的轻松，特别的热。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啊，难道这真的这是仙丹，这是仙药吗？
1: 他赶快的
0: 坐在这儿闭目养神，他那么一闭目养神可不要紧，就觉得浑身上下怎么待不住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他立刻的站起身来。就来到院子里边了，抬头啊正看上那一轮明月，心想我如果真能够升天的话，我哪儿也不去，最好我能够去趟月宫。他也就是刚刚想到这儿，
0: 就觉得自己身体哎呦怎么这么轻啊，这一下呼
1: 起来了，
0: 还真的奔往这个月宫啊，给收干了制成的这种丹药。您想想，要不然怎么能够有这么大的药力呢？那么王母娘娘怎么舍得把这么好的丹药送给这个暴君后羿呢？王母娘娘那多大的道行，早已经推算出来了，
1: 也就是个后羿啊，拿回去以后肯定的会交给嫦娥保管，嫦娥接到这个丹药以后肯定会自己吞服离开后羿，也就是说呀，王母娘娘是借这个后羿之手送到嫦娥之口。
0: 嫦娥吞吃这个丹药以后，把这月宫轻飘飘的往上这么一飞，
1: 正赶上这功夫，
0: 后羿喝的是酩酊大醉，有人搀扶着他回来了。一看啊，宫中怎么飘着这么一个女子？这什么人呢？
1: 借着月光龙眼神，他仔细这么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爱妃嫦娥。
0: 这一下，后羿全明白了。就
1: 高这个箭射到他的身上呢，已经没有多大力气了，但是有一样啊，
0: 那也够呛，整射在嫦娥的脚上，嫦娥哎呀惨叫了一声，扑通这一下就从半空中摔下来了，落在地下这个地方

这后羿有多远呢？其实没多远，要看起来啊，也就是百步之遥。后羿把这个弓箭往地下这么一扔，腾腾腾腾腾腾腾，冲着嫦娥这边他就跑过来了。他那意思要把嫦娥抓回去，一定要严重的惩罚，才解我心头之恨。你怎么敢偷吃我的丹药呢？说也怪，您别看就是100多步远，他怎么起来呀？他就是玉皇大帝的三公主，现在就是月宫的主人太阴星主。这位三公主脾气那是跟别人全都不一样，性格也特别的古怪。可以说吧，她是天空啊仙人里边的这么一位洁癖啊，神仙也洁癖啊，特别的好干净，这个干净的都出奇。哎，不但还干净，而且还非得要清净。还甭说人间这件事儿啊，他不想知道，就连天上不是神仙之间这些事儿，他也是不闻不问。没意思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没有没有事。哎，最好是这样。他一天到晚愁眉不展，玉皇大帝就问说，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他跟玉皇大帝讲说，最好您能给我找这么一个呀，既清净又干净的地方，没有人打扰我，我到那儿去安一安。跟这位三公主这么一讲，三公主总算有了乐母人了，对不对？我到那儿去安心的去修炼。玉皇大帝点点头说，好吧，既然这样，就封你为太阴星主，带着一些仙女儿啊，一些仙官呢、啊，就奔往月宫而来，在这儿不断的修炼。这位太行公主啊，也知道这个嫦娥哎，经常在夜里边看着月宫发呆，就有着奔月之心。无奈一劫呀，你嫁过人了，你这个身体是污脏的，我怎么能要你呢？再者说呀，我要是把你收走之后，岂不会得罪王母娘娘，这面子上也过不去呀。这不正赶上吗？这位太阴星主啊，上瑶池去拜会王母娘娘，从那儿回来，半路之中正赶上这个嫦娥呀，服了王母娘娘的丹药，飘飘悠悠奔往月宫而来，而且呢，也看见了后羿用这个箭一下把嫦娥劈着。又吩咐另外一个仙吏，你马上做这么一股神风，把嫦娥呀这个肉体之身立刻吹走，吹到一个非常僻静的地方，没有人烟的地方，把他的个肉身给焚化了，这就完了。而且呢，顺便也到瑶池那儿拜见一下王母，把这个事情跟王母如实这么一禀告，王母也就不会再怪罪我了。等把这些事情全都办完了，您看那个嫦娥呀，那个生魂刚一出窍，早有仙吏一下抓住，把他带到月宫。另外那个仙吏用这个神风把嫦娥的肉身给吹走了，来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把土地找来，架着柴火这么一烧，把嫦娥这个身体烧成灰，风再这么一吹，是无影无踪。这位太阴星主呢，把这个深藏法也给收了，后羿噔噔噔噔费了好大的劲呢，总算来到这个地方了。再一找这嫦娥，嘿嘿，早已经是无影无踪，是踪迹皆无。李铁拐说到这儿了，公会跟何仙姑俩人乐的，哎呦，您倒是早说呀，怪不得呢，说他们早死会早得到好处。果不其然，半天呢，我们这还一直替古人担心呢。再一看旁边坐着钟离权，小孩伸手摸摸自己脑袋，嗨，说了半天呢，我看王母娘娘这个丹药也不太灵验，说的是这个丹药能够长生不老，哪儿啊？怎么会不死啊？你看嫦娥吃了个丹药了，让后羿这一箭不是照样给射的昏死过去了，嗨，王母娘娘这药不灵。嗯，不灵。何仙姑微微一笑，阿全的阿全，你这胡说什么呢？王母娘娘的丹药怎么会不灵呢？啊，

如果说没有王母娘娘的丹药的话，嫦娥她已经来到凡间，是她的凡体，她怎么能够腾空而起，飞向太空呢？可再者说了，嫦娥她什么道行都没有，她凭什么能够跟着星主成为神仙呢？这不都靠着这个丹药的力量的吗？再者说，也不可能服了丹药以后就什么灾什么难都没有了，哪能够啊？何仙姑这么一说，坐在旁边的李铁拐连连点头，对对，世上啊就有这么一帮浑人蠢人，认为啊只要是找人这么一炼丹，服了丹药以后就完全可以成仙了。你们说说，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啊？这个丹药啊只能够强筋骨壮身体，但是真正的想长生不老，想成仙成道，那还得靠自己修炼呢。不修炼，没有道行，没有功德，怎么能够长生不老，得不坏之身，怎么能够得道成仙呢？那不是痴心妄想了吗？啊，如果说服了丹药以后就什么灾难都没有，就长生不老了，那还修炼什么呀？光炼丹不就得了吗？没有这样便宜的事儿啊，嘿嘿，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不堪铁拐李这么说，神仙如此，您想想，就是咱们一般的凡人不也是照样吗？如果说光靠着吃药就能够长寿的话，你也不锻炼了，吃喝上边你也不讲究了，哎，您呢一天到晚的胡思乱想，然后再胡作非为，您还想着长寿啊？那只能够损寿，那不可能啊！哎，所以说呀，要想身体好，要想延年益寿，光靠着吃药那是万万不成的，还得看着自己呀，在饮食上面多么注意，而且还要不断的锻炼身体，更主要的是要净化自己的心灵。心里边一干净了，那肢体立刻也就干净了，才能做到延年益寿。李铁拐把话说到这份上，那何仙姑跟通慧一再的问呢，哎呦，您赶快讲讲，那个嫦娥到了月宫以后又怎么样啊？李铁拐接着对他们说，那个嫦娥呀到了月宫以后自然是逍遥自在了，马上就得到了太阴星主的宠爱，因为跟嫦娥呀那可以说是志趣相同。这不这一天吗，这位太阴星主带着嫦娥还有其他别的几个仙女仙吏，在这个大殿里边啊正在着静心修炼呢，猛然间就听那月宫外边啊有人高声的喊叫啊。您想想这是什么地方啊，月宫从来也没有人大声说过话呀，这是别提多么安静了。猛然间有一粗壮男子声音在这喊叫开了，口口声声的要让这位星主啊把嫦娥交出来，如果再不交出来的话，要搅闹的月宫永远不得安宁，而且月宫当中的诛仙他要斩尽杀绝。什么人这么大胆呢、啊，站到月宫搅闹呢？不是别人啊，又是那个后羿。说后羿他怎么能够来到月宫呢？书中暗表这个后羿那也不是凡体呀、啊，他呀感情是天上边的黑虎星下凡，又得到明石的传授，所以有这样的神力，他才能够建设九日。自打这个嫦娥奔月走之后，交给你个飞行之术，你可以飞到月宫去索要嫦娥。哦，后羿哪知道不？也加上我这太清静了，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事情，我也从来没有请求过玉帝派这个天兵天将。你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是个人过来就要，我就把你给送出去，那还了得吗？今天后羿前来要你，我把你送出去了。日后再有那些孽畜会点妖法上的月宫跟我随便要人，难道说我就把我身旁边的这些侍女一个挨着一个全都送走吗？啊？

这儿没有你什么事儿了，你就赶快回避吧。这么一说，嫦娥也不敢说话了，赶快的回避在一旁。星主想了想，我用什么办法才能够收服这个后羿呢？眼珠这么一转，就计上心来。一方面马上吩咐一个先例，你到外边去传我的旨意，告诉这后羿，不准他大呼小叫的，他不是要嫦娥吗？现在嫦娥没在月宫，已经回到他原来的主人瑶池王母娘娘那里去了，我正在召唤他回来，等他回来以后，马上让嫦娥跟他一块走，这不是行了吗？不准让他大呼大闹的。是是，就用这个法子呀，先把这个后羿给稳住了。随着这位星主又让人把这个吴刚老人给召来了。吴刚老人见到星主，赶快大力参拜，不知星主有何分派。哎呀，老人家，今天得麻烦你了，你呢到外边传我的旨意，就这么你跟那个后羿去讲，然后把他带到后花园那儿去，你呀再这么一办就成了。这个吴刚老人听完了以后微微一笑，老臣遵旨。于是这吴刚啊从月宫里边出来，就向这后羿传旨。后羿听旨，星主念你跟嫦娥原来是夫妻，现在说数，星主就可以让你将功折罪，让嫦娥同你一同回到人间。哈哈大笑啊，告诉吴刚，这算什么呀？啊，想我后羿两膀屡屡过人的，还甭说锯这个树了，太阳怎么样啊，我都能够建设九日不在话下，还用吃什么饭喝什么酒啊？你就在旁边看着我吧，跟你这么说，眨眼之间我就可以把这个大树锯断。哎，你修出狂言，你先锯啊，先锯，锯断了再说，好吧。这个后羿啊就没把这当回事儿，把自己身上的弓箭往旁边这么一放，就往树底下这么一坐，抄起这个大锯来。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就觉得自己身体这么一震，嗯，怎么回事？原来啊，这个吴刚就在他身背后用手指这么一指，嘴里边一念咒语，鸡，哎呦！这后羿可知道上当了，怎么？两只胳膊跟手都是活动的，能够锯这个树，再想往起来站，他可站不起来了。原来啊，人家是用仙法把他定在了此处。八仙得道第72讲。后羿听完了吴刚这一番话以后，他是哈哈大笑啊，认为这算什么呀？哦，不就是让我锯这棵树吗？这个树它再粗再高也架不住我后羿，我有一股子神力，谁不知道，我可以建设九日，就这棵树让我锯，这算什么呀？这不是小菜一碟吗？想到这儿啊，他把身上的弓箭往旁边这么一放，这一下就坐在大树底下锯，在这儿锯树，再想站起来可站不起来了，把他给定在这儿了。啊，后羿知道上当了，但是呢他也没发火，反而啊哈哈大笑，哎呀，我以为星主是怎么回事呢？啊，谁不知道啊，星主那是玉皇大帝的三公主，她的身份是多么高啊，啊，哎，她的神通又是多么大，有多少大罗金仙全都拜服得五体投地。瑶池的西王母乃是神仙的领袖，元始天尊和太上老君是神仙的祖师，他们见了公主都不肯自居尊长之礼，难道说还怕你这个小小的畜生不行吗？所以对你这样，老实告诉你说吧，一来

乐府那是何等清净之地，还甭说你了，有多少没有福分的神仙，尚且无缘到此一游？为什么呢？就因为公主是世界古今人天仙俗的，把你引到这个地方，教你拒书。你说星主用的是诈骗之术，拒书。如果说你拘着半截，你要是走的话，这个树似倒似不倒的，成何体统呢？刚才不是跟你讲明白了吗？只要是把这个大树给锯断喽，马上呢就让嫦娥跟你一起回到人间，是绝不食言。这怎么会是诈骗之术呢？

但是又一想，我老这么治呢，我这大树倒不了，这嫦娥也不会跟着我一块儿下凡，咔嚓往下这么一倒，这还连着一边呢。哎，说也怪，就树梢上面挂着那个搅饭篮子，忽悠这一下从上边自己落下来了，不偏不歪的，整落在后羿怀中。后羿低头这么一看，篮子呀不大，就是用那个藤子呀编的，显得这个好看，这个精美，那就甭提了。上边呢还盖着这么一块白绫子，揭开白绫子这么一瞅，里边啊有这么一壶酒啊，有这么一盘菜，这儿呢还有这么一个馒头，还有这么一双筷子。嘿嘿，后羿心想，就这点吃的啊，哪够我吃的，还不够我塞牙缝了呢。嘿嘿，我吃它干什么呀，只要我再努把子劲儿，就能够把这个大树给锯断了。可是有一样啊，这个菜，这个馒头，这个酒，它怎么这么香啊，就这股子香味直往他鼻子眼里边钻。哎呦，馋的他呀都快流口水了。一想，这到底是什么酒什么菜，我先尝尝吧。拿起酒壶的这倒好吧，嘴对嘴，滋溜滋溜这么一喝，哎呦，这个香味啊，把它馋的，再一吃这菜，呵，更没了，特别的爽口。随着再一吃这个馒头，好，喝完了，吃完了，他回过头来再一看，吴刚，老吴刚啊，已经走了，哎，没在这儿啊。转过头来再一看，这篮子。哎，怪不怪，明明那个酒那个菜那个馒头全都用完了，现在啊又重来一份儿，嘿，把后羿的眼睛都给迷了。后羿也就刚那么一眨眯眼的功夫啊，那他睁眼再一看呢，傻了，怎么好容易快锯断那个大树干不是躺下了吗？等他再一睁眼一瞅，哟呵，又立起来了，恢复原状，这棵树仍然是参天之高。低头再一找这个酒饭篮子啊，上去了，仍然挂在上边那个树梢那儿。嘿嘿，这后羿这个时候更知道上当了。哎呦，感觉这棵树我锯不断呐！嗨，当啷，就把这个锯往旁边这么一扔。我不锯了，这还锯什么呀，这不是白费力气吗？就这么耗上了，耗了有这么一个多时辰，就觉得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又叫上了。哎呦，觉得肚子怎么这么饿呀，抬头看看那个酒饭篮子，心想，是啊，我不干活不锯这篮子下不来，我得饿着呀。抄起这个锯来吃啦吃啦吃啦，他这又锯上了。好容易举着大树干咔嚓又倒下来了，那个篮子呀随着又落在他的怀中。这回后羿一想啊，干脆我先别吃，我先别喝，唰伸出两只大手把这个大树干他给摁住了，心想我是神力。我这么着反复了也不知道多少次啊，哎，在这个巨树两三天就过去了，就像玉立这么一禀奏说，后羿啊，他为罚他做苦工，以待明刑，以致他受苦受难能够抵过他的罪过了，抵过他的罪孽了，不然的话永远不准他另行投生。太白金星呢接到这道旨意以后，急急忙忙带领的人就来到月宫，向那个太阴星主这么一宣读谕旨，太阴星主马上接旨谢恩。于是太白金星带着人就来到这个花园这儿，当时啊就把后羿的生魂留在了月宫，把他这个肉体从这个月宫这儿押解着送回了琼国。您想想啊，这个人没有生魂了，那不就是行尸走肉了吗？他呆呆黏黏的，话也说不清楚，事也办不了，这些大臣们就想着篡夺他的皇位呢，没有用这么几天的功夫，他手。

下那个宰相带领的人把他就给杀死了。可是他的生魂呢仍然还在月宫那儿居住呢，既然把他的肉生魂从此以后就在月宫这儿没结没完的在这儿聚书，而且这个树梢上面呢永远挂着那个酒饭篮子，所以您在看月亮的时候隐隐约约的还能够看得见。哎，可是这个后羿在这个聚书他也不甘心呐，他还是这么一个酒色之徒，心里边总是迷恋着嫦娥。您想嫦娥在月宫里边接长不短的，得跟着这些仙女们来到花园这儿给星主摘着鲜花呀，或者扫扫竹啊。还甭说呀，这个后羿见着嫦娥，只要是一看见嫦娥的身影了，哎呦，你看他吧，在这儿是不断的嚎哭乱叫啊，嫦娥呀嫦娥，你可想死我啦，你可不要忘记我们曾经也做过夫妻呀、啊、又倒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呐、啊、难道说你就看着我在这儿这么受苦不行吗？他就这么连哭带叫的。开始的时候啊，嫦娥呢还真是一点心思也没动，架不住啊这日子这么一长，嫦娥呢免不了对他就产生这么一种怜悯之心。为什么呢？你想想，过去只是看住了后羿他的恶处他的坏处够追到这个地方来吗？嗨，这不是我把他给害了吗？嫦娥呀就起了这样的心思了。当然了，他也只是在心里边啊这么想想而已。但是随着日益的转移，时间这么一长，嫦娥呢每次到花园来全都能够听见后羿这是连哭带叫的。哎呀，我是不是到跟前我看看那些呀，也不枉往日的恩情啊，毕竟他还是做过一些好事的。对，我看看他去，心里边这么想，他真敢过去吗？他不敢过去。为什么？他知道啊，但分宗这样的心思一旦要是被星主发现喽，这个月宫我可就待不了了，一定会受到处罚的。可是有一样啊，但分的有了这个心思以后，开始啊还能控制得住，越来自己的情爱之心呢、啊、越往上涨，他控制不住了。这一天看了看其他别的姐妹全都没跟着，索性他炸着胆子就来到这个大树的跟前。这后羿呀、啊、一看见嫦娥来了，啷啷就把手中的大锯往旁边这么一堵，求求情，把我放回去吧，这实在是太苦了，我受不了了。他这么一苦苦的哀求，嫦娥呢陪着他也是不住的落泪。嫦娥敢答应他吗？那哪敢呢。嫦娥心里话，我还不知星主到底对我是怎么发落呢。哎，嫦娥只好暂时安慰他几句，说你不必着急，这样吧，等我试探试探星主到底什么意思，我见机行事，如果能够替你说句好话的话，我再替你说句好话啊。就这么着，嫦娥呀眼里含着眼泪离开这个娑婆树，又回到前面的大殿之中。他呢也就是刚一进这个大殿，您想想，太阴星主这么长日子了，能对嫦娥的一举一动没有察觉吗？早有发现了。就看着嫦娥这些日子每次修炼练功的时候怎么有点神不守舍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再一问旁边的仙女，旁边的仙女呀就把嫦娥最近的情况跟这位星主这么一讲。他后羿了，你又旧情复发，我这岂能容得呢？嗯，我如果不将你发落下去的话，以后我怎么会治理月宫呢？哼，我只好把你再次

0: 眼下凡尘。
1: 八仙得道第73讲，嫦娥回到月宫的大殿这儿后，那位太阴星主啊，马上斥责他一番。嫦娥知道啊，自己是犯了大罪了，动了情爱之心了。哎，这一回呀、啊，恐怕一拳呢，他是个小孩啊，对这个情字啊，他也理解的不深。哎，有很多事情他还不懂。两位姐姐，我可跟你们说啊，以后万一要是有什么男人对你们两个人也亲亲爱爱的这么一说，你们千万千万可别动这个情爱之心，一动这个情劲儿，恐怕要坏事儿啊！哎，恐怕到那个时节，连师傅可也救不了你们了。他这么一说，把旁边坐着的那个费长房啊、张果两个人给吓得心里话：哎呦，你胆子怎么这么大呀？怎么信口胡诌？你这说什么呢？童慧跟何仙姑两个人这时候通着脸就红了，瞪着眼睛看着他，你这胡说什么的？阿全怎么胡说八道啊？铁拐李也把脸色往下这么一沉，阿全，你这个小孩子呀，什么也不懂，怎么胡乱的评论人家呀？尤其是对妇人讲话，怎么一点都不加小心，一点都不谨慎呢？你知道不知道，你刚才这是犯了口过呀，啊，犯了口过论事，打下凡尘呢。他要是一被贬下凡尘的话，嘿，他是不是就投到孟家，他就是后来的孟姜女呀、啊？啊，他要是孟姜女的话，我也敢断定那个范启良啊绝不是后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玉皇大帝已经下了谕旨了，让这个后裔的生魂不是在月宫这儿呵乏术要过这么5000年呢。当然的不是他了，他肯定不是范启良。那么这个范启良又是何人呢？他这么一问，铁拐李呀反而乐了，用手摸摸他的脑袋，哎呀，你这个孩子呀也太聪明了，你说的对，后来那个范启良啊，真的怎么能是后裔呢？当然不是啦。来来来，你们听我接着再往下讲。这位星主啊，一看那个嫦娥跪在那儿直直哭，毕竟一块待了这么长时间了，也有点心软了，赶快的让嫦娥站在一旁，你候旨吧。星主呢，自己就往这儿这么一坐，运用神机啊，就把将来孟姜女的事情推算这么一番。这位星主这么一推算，不由得是眉头，要是不能好合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免去了这个夫妻的关系呢？啊，这月下老人听星主这么一问，赶快上前，哎呀，星主明鉴，凡事那都是有个定数的，数里边该合的恐怕想分，哎，那也是分不开的。不过也有这个数里边注定的只有名义上的夫妻，而不是实际上的夫妻的，那个都是500年前就定下来的，是万万的也逃脱不得的啊。这个星主，您是不是为了嫦娥的事情啊？星主冲他点了点头。哎呀，要说此事呢，是早已经有了定数了。嫦娥她命中还应该和凡人结两世夫妻，才能够立定根基，永列仙班呐。这位太阴星主听见月下老人这么一讲，点了点头，然后把手这么一摆，这位月下老人呢，这就退出殿去了。星主又看了看旁边站着的嫦娥，哎，你虽然说是被贬下凡，这可都是你自己。

作自受。谁叫你又私生情苗了呢？啊！搅乱我这清静的乐府，破坏我这庄严的体制。以你这样的行为，我要是不行处置的话，将来我终究没有办法治理我这个乐宫了。这样吧，你也知道你的罪过不轻，按照天条应该正处，还不如就在我这里边替你发落下去呢。只要是你下凡以后能够做这么一个贞洁烈女，或者呢再做点功德，也可以将功折罪，重归仙班，这也是这么一种避重就轻的这么一个方法。你要是聪明的话呀，你就应该明白我的一番心意。公主磕了个头，等她来到殿外这么一看，早有这个女官呐、先例在这等着她呢。就这样把嫦娥急急忙忙的送从月宫给她送到了瑶池。来到瑶池这儿，见着王母娘娘了。王母娘娘啊，完全知道她的事情了。也不生气，也不发火，也不多问他，只是向这个送他的人呢点了点头，告诉他们你们可以回去了啊。哎，到月宫告诉公主一声，我把他收下了，至于说他下凡的事情由我来办吧，就不用星主再多费神了，你们回去吧。就把护送嫦娥的人就这么着给打回去了。等把这些仙官打发走之后，这位王母娘娘啊，赶快又把自己的书办给找来了，问了问，说你看一看下边哪有什么合适的人家啊，让嫦娥赶快的转世投胎吧。书办仔细的查看了这么一番，向王母娘娘禀奏，亨利就把她送下了天庭。嫦娥就这样往下边走着呢，没有想到啊，就在中途路中猛然间就从边过了这么一朵青白青白的云头。再仔细一看，这个云头上边呢有这么一个小男孩，看上去呀、这个男孩的岁数不大，也就是十四五岁吧。这个孩子啊，那真是仪表非凡呐、尤其这孩子长着这么一头秀发，哎呦，男孩啊啊，这头发还挺长的，足有这么三尺多长，被这个风这么一吹，往起这么一飘，这个好看劲儿那就甭提了。这个孩子长得也特别的英俊，飘逸大方，非常的可爱。这个孩子呢，一看嫦娥看他两眼，他倒高兴了，所幸这一下啊，驾着云就奔嫦娥身边儿过来了，跟着嫦娥呢并肩而行。哎，姐姐，姐姐，你是不是月宫里边那个嫦娥姑娘啊？嫦娥这么一听觉得怪呀、嘿，你这个孩子，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呢？哟，姐姐，你以为我年纪小啊？我实话告诉你说吧，要论起岁数来，比你大上不知道多少倍呢。胡说啊，就你这么一个小小的人，怎么能说比我还大呢？嘿嘿，就这个小男孩啊，哈哈这么一笑，哎呦，我的好姐姐，你还不信是吧？咱们这么样吧，我呀，说出我的证据来，我得让你清楚清楚，我是不是年岁比你要大。那个姐姐，我要是真把这个证据说出来的话，你可得嫁给我，你做我的老婆。如果我要拿不出证据来，甭管你怎么骂怎么打全都行，我保证是也不还嘴啊，也不还口。你看天上的神仙出口如山，咱们可不许耍赖，听见没有啊？嫦娥是一边笑着一边斥责他，你怎么这么油嘴滑舌的啊？难道说你就没有受过你父母师长教管吗？万没想到嫦娥这么一说，这孩子胆子更大了，索性过来啊，伸出一只胳膊，他把嫦娥肩膀他给抱住了。嘿嘿嘿，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啊，你这是要干什么？姐姐，姐姐，您说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又说我油嘴滑舌了。但是我听了半天，

0: 您没有说出一句不愿意做我老婆的话呀，那么一说就是您答应了，我可要把我这个年岁比您大的证据，我马上可就要说出来了。我只要一说出来，哎，您可就是我的老婆了。
1: 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感情表面看这孩子岁数不大，其实啊，
0: 这个孩子也是天上边的一位大仙呢。
1: 是哪位呀？
0: 他就是那位赤脚大仙的弟弟，他是披发大仙。这哥俩同修同练，现在已经修成了不坏之身，成为天上的大仙了。
1: 可是有一样啊，当哥哥的
0: 总想呢管着弟弟，这个弟弟啊不服管教。
1: 为什么呀？因为这个赤脚大仙呐，您别看光着两只大脚丫子，脑袋也大呀，身材也大，又肥又胖的，还特别的诙谐，
0: 甭管到哪儿都爱开玩笑，从来呢是也不炼丹呐，他也不诵经的，就这么到处的游逛，见着谁都想开几句玩笑。他兄弟这个披发大仙呢，比他还淘气。这样的哥哥想管这个弟弟，这弟弟当然不服了。所以每一经这个赤脚大仙要管自己的兄弟，这个披发大仙把眼睛这么一瞪，行了行了行了，管我干什么呀？咱们俩同修同练，现在都成了仙体了，你干嘛这么婆婆妈妈的？你老管我，显得你是我哥哥似的。
1: 嘿，
0: 哥俩呀，经常的也开玩笑，
1: 这不是吗？王母娘娘过生日，宴请众仙，这哥俩呀，同时都受到了约请，来到瑶池赴这个蟠桃大会。要说起这个蟠桃来呀，那是王母娘娘那个蟠桃园里边特殊栽培的这种仙桃，那是五千年一开花呀，五千年一结果。如果说凡人要吃上这么一个仙桃的话，立刻呀，你可以生临天界，是长生不老。如果像这个仙人要能够吃上这么一个仙桃的话，立刻呀，你这个道行猛增，你这个神通也速长。
0: 众仙来到那，怎么都以为我自己的个儿大呀？啊，他眼珠这么一转，甭说呀，准是这个仙女啊看我小，哎，看不起我，所以才把这个小桃子给我呢。这怎么能行呢？那淘气呀！眼珠这么一转，心想你不是给我小的吗？哎，我自己啊，上那个蟠桃园里边，我专门找大的吃。
1: 嚯，他呀，就来这么一个隐身法，自己悄悄的就离开这个瑶池，就奔往啊蟠桃园而来。到蟠桃园这儿这么一看，这大门这儿有这个神兵神将在这儿把守着呢，来回的巡逻，这可怎么办呢？毕竟你想想啊，那王母娘娘多大的神通啊，她猛然间离开了席位，王母娘娘这么一推算，哟，心说这披发仙子怎么这么淘气呀？哦，先给你的桃小，怎么着，上我的蟠桃园上那偷桃吃去了，这还了得吗？立刻把一个仙女叫过来，告诉她，你马上带着神兵上咱们桃园去，把这个披发仙子给我抓回来。
0: 是，这个仙女呢，赶快的到外边一传王母的指示，马上带着不少的神兵呼呼啦啦的就奔这个蟠桃园而来。来到这个御园里边，这么一找，这个披发仙子变成这么一个小虫子，在树上刚刚把这仙桃吃完，一看仙女在这么多神兵，就知道抓自己来了，知道坏事了。他这么一紧张，从这个树上面掉下来，立刻就显出他的原形来了。仙女带着神兵这么一指，你看在这儿呢，赶快把他抓起来。披发仙子这么一想，这还了得，知道自己闯大祸，我得赶快跑啊。他无意当中这么一抬脚，您说怎么这么巧，正把那个仙女啊给踹了一个跟头，紧跟着贾琳呼着一下他就离开了瑶池。

仙女儿被他踢倒了，赶快回来，哭哭连连的向王母娘娘这么一诉苦。王母娘娘听完了以后，立刻大怒啊，马上就把赤脚大仙给叫过来了。你这个当哥哥的，怎么不好好管管你的兄弟呀？我好心好意的约请你们兄弟二人来到瑶池来赴这个蟠桃大会，怎么居然你那个兄弟还嫌我给他桃儿小啊？上桃园里边偷吃仙桃这还不算，这么大的胆子还踢伤了我的仙女儿，这还了得吗？你赶快的带领神兵神将去捉拿这个披发仙子前来教罚。赤脚大仙这么一听，哎呦，兄弟呀、啊、兄弟呀、啊，你也太不懂事了，淘气你也得看什么地方，这是什么所在呀、啊？啊，王母娘娘的瑶池，你怎么？哎呀，你既然偷吃这个仙桃了，你怎么还把人给踢坏了？现在王母大怒，我没有办法了，当哥哥的只好带领着神兵神将前去捉拿于你呀。这么着，赤脚大仙奉王母娘娘的谕旨，马上带着神兵神将布下了天罗地网，捉拿他的弟弟披发仙子。您想这还不快吗？片刻之间就把他的兄弟给抓住了，立刻吩咐绑了。神兵神将上前把他这么一上绑，披发仙子抬头这么一看，抓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亲哥哥。嘿，当着众神兵神将啊，他手指着赤脚大仙，他骂开了：怎么就连他哥哥的老底儿，过去小叔怎么也淘气过呀、啊、就这些话啪啪啪这么一讲。

言顺的。再看这些人，虽然衣服不整，枪支也长短不齐，但是站就给打断，老往旁边扯。陈图南有一肚子话说不出来呀、啊。一会儿有人报信，酒宴摆好了，贺龙请着陈图南赶到酒楼之上，又分宾主落座。贺龙是频频敬酒。陈图南一看，你再拦着我也得说了，他把酒杯一放，贺营长，我打断您的话都要把我憋死，我先把话说完咱再吃，不介我不动筷，这酒我一口都不沾。贺龙说，行啊，先生有话请讲。哎，贺营长是这么回事，陈家三虎的大虎陈妖在您掌握之中啊。对呀、啊，让我给抓了俘虏了，现在就压在我的营部，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因为啊，他二弟陈多到我家去了，苦苦的哀求我，让我呀做个保人，来到桑植县见见贺营长。他说这话是你说的，如果咱俩见面之后，我到了桑植，您肯定能赏脸把陈妖给放了。我就专为此事而来，这吃喝咱就这么说，酒啥味儿没喝出来，菜香臭没吃出来，这当时就变了颜色了。心说话，哎，说什么贺龙也不叫陈图南走了，大伙轮流劝酒，轮流在这劝说，一直到掌灯的时候，消息传来，陈图南家的房子被陈多领人给烧了。陈图南一听就急了，我老婆，我老婆。贺锦斋呲着牙一笑，陈先生，贵夫人安然无恙啊，我早派人给接来了，两口想见一面吗？想看看你的新家吗？请。陈图南半信半疑啊，哦，哎呦，这活干的真漂亮，把我老伴儿都给弄来了，真的吗？贺龙、贺锦斋、贺敬斋众人陪着下了酒楼，到了一条胡同头一家门口，门开着呢，出来进去不少人正搬家具。陈图南往院里一看，他媳妇在院里站着，两口子见面之后，媳妇就说呀，你走的时间不大呀，给贺龙行了个礼，贺营长，多谢您想的周到，哈哈哈哈。桑植县一心一意配合贺龙是训练部队，人家是人才，受过专门训练，干这种事儿，人家是行家里手。自从他一加入贺龙队伍之后，贺龙部队的战斗力是迅猛的提高。按下他们咱不说，咱再说陈多和陈好，上一次扑了个空，没想到陈图南不但事儿没办成，还加入贺龙的部队了，把这哥俩给气的嘣嘣直蹦。好你个陈图南呐、啊，好你个贺龙啊，我哥哥就这么死了，枪毙之后把脑袋给砍下来了，挂在城楼还示众，此仇不报是誓不为人呐，我们就不是人了，贺龙啊，跟你完不了，枪一支刀，我要到桑植去一趟，我刺死贺龙，他在明处，我在暗处，我给他来个金风未动禅仙晓，暗算无常死不知，好主意。不过二哥，这可太有风险了，不管怎么说，贺龙也是个练家子，他既然敢这么做，他就得有防范了。您怎样才能靠近他？您怎样才能下手？万一也得这么干。
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0: 这么做，哥哥的仇就报不了了，气也得把我气死。但愿老天保佑吧。老三呢，别说别的了，我走之后这家就交给你了。万一我回不来，有个三长两短，你把柳子要带起来啊，你要想法给哥哥给我报仇雪恨，听明白？哥别说这不吉利的话，您肯定能马到成功，我知道您本事大。行了行了，别说别的。要说这陈多这小子在这哥仨当中功夫他是最棒的，如果传统小说说的那些武侠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能够来无踪去无影，那悬点，他没那本事。但是在一般人当中手脚麻利，三五个人到不了他的近前，这倒是千真万确。另外这小子马快管直啊，打枪打得还非常准，双手打枪啊，百发百中。他没有这身功夫他也不敢。另外陈多这小子诡计多端，要不怎么叫陈多呢？他早就盘算好了要暗杀贺龙，当天晚上把应用之物准备好了，从柜子里头拿出自己最心爱的那把驳壳枪，战心瓦蓝呢、啊、这枪是他的命根子，带了足够的子弹把枪支插好，又带了一把锋利的匕首和足够的穿刺路费，斜背了个小包，里边是换洗的衣服，他起了身了。陈好看家咱不说，但是说这陈多迈开大步是直奔桑枝。他们是永顺
1: 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书根据著
0: 心计也多，另外满身的好功夫，他也知道人多了去扎眼反而是累赘，这样呢贺龙在明处他在暗处是便于下手，因此他起了身了。但呢他呢不傻呀，他也知道贺龙那不是一般的人物，要想行刺也是多方的困难，因此他倍加小心，心里头就盘算着到那我怎么下手，第一应该应该这么办，假如第一不行变成第二方案就这么办，再不行就这么办，总而言之是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因此他脚下加紧。尽管如此他心里头犯嘀咕，正这时候他闪目往路边一看，旁边有一座关帝庙，也不知道关老爷在湖南怎么那么受欢迎，到处叽里嘎啦都有关帝庙，当然这庙有大有小。这贺龙这是警告我，要是有祸遇见龙，难道这是偶然呢，凑巧啊，还是应该？吵完间他离开关帝庙，转身又回到路上，这回速度他就慢了，这个脑子里一直盘算这四句话，这是关帝爷警示我呢，还是怎么回事呢？总而言之，我要小心介意呀，千万别有祸呀。这时间一耽误，到了中午了，路边有个饭馆子，人来人往，吃饭的人真不少。他心说话，不管干不干，我也得饱餐占饭。信步进了饭馆了，正是饭口，吃饭的人还真多，南来的北往的干什么的都有，不过还有座。他进了门，撞过柜台，捡了一张桌靠着窗户，他坐下，伙计赶紧过来擦抹桌案，摆上吃碟筷子羹匙，然后这才问大爷想吃点什么，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呢？哎呀，煎炒烹炸样样俱全，主食就是大饼和面条，我还有

事儿越快越好。来一张大饼，一碗面条，别的不要了。用酒吗？不喝。哎，好嘞，一张大饼，一碗面条啊！伙计往灶房上一喊，那儿准备着。这会儿他就没事在那等着。再看又进了一伙人，能有四五个小伙子，就在他不远的一张桌上坐下了，就喊伙计，哎，快有吃的，快往上端，我们饿了。来了，各位想吃点什么？我们等着赶路去桑植县，是不是有面条？有，一人两碗，越快越好。哎，好了，伙计又下去准备去了。因为吃饭的人比较多，一个伙计忙不过来，掌柜的也出来帮忙。这掌柜的有50多岁，一看长得黄白净的，尖下壳，留着两撇胡，就是个能说会道的精明人。掌柜的乐乐呵呵的端面条端饼，跟客人们打招呼，就见这几个小伙子说话了：“哎，我，你过来一下，过来一下，你是这里掌柜的吗？哎，不错。”老朽便是，我说掌柜的，你买卖不错呀。哎呀，借您吉言，是近半年来的确不错，吃饭不成问题。哎，掌柜的，跟您打听件事，那您说，奔桑植县怎么个走法？哎呀，都到眼前了，您还问？您出了我们的饭馆。一直奔东走，翻过一个小山包，您就看见了，那就是桑植县的东门。离这还能有多远？不到10里。哎，好了，哎，掌柜的，再问你点事儿。桑植县有个贺龙，你知道吗？哎呦，我的客官，贺龙贺营长名震四海，妇孺皆知啊，哪有不知道的？还到我们这儿吃过饭呢，实不相瞒，小号后边还有店房，绰号叫画眉流。画眉啊，是一种鸟，最能咋呼不过了。它叫画眉流，就是能说会道。今天客人又多，在心里一高兴，听有人这么一问，他就显摆开了。好，客人荣禀啊啊！话说半年前，这个贺营长啊，在我们这儿路过，就住在小店之中，也是吃的大饼，吃的面条。他可不是一个人，带了10来个英雄好汉。老天不做主，那天正赶上下小雨，贺营长吃饱了喝足了，本想要赶路，一看这天气不好，这样吧，今天不早了，就住到你这儿了，把我乐得可够呛啊！因为你贺营长出手大方，对待老百姓是公买公卖，从来不欺负人，所以啊，我马上领着人把屋给收拾干净了，贺营长就住到我这儿。这都是小事一段，咱们单说白天啊，这贺营长长得个比我高点。虽然不说是大的个子，但是个可不矮，比我能高着一拳，长得是面似银盆，方面大耳，利剑眉，大豹子眼儿，高高的鼻梁，厚厚的嘴唇，留着浓密的小黑胡子，嘿，倍儿精神，那是一表的人才，走起路来铿锵有力。你站在旁边，你觉得地都发颤。到了晚上，他就不是人了。吃饭的人全傻眼了，包括陈多都忘了饿了，抻着脖子听着。掌柜的接着说：“到了晚上，你猜怎么样？他是一条金龙啊！哎呦，我的娘啊！单说那天晚上。”雨下着下着不下了，我出来小便，我往客人那屋里头一瞅，是金光四射呀，我认为着了火了呢，赶紧过去查看，结果隔着窗户纸，我往屋里

们一瞅啊，就是贺龙住那屋。实不相瞒，我可失礼了啊！我呀蘸了点唾沫，捅破了窗户纸，睁一眼闭一眼往里头一看，哎呀，我的娘！贺龙住的那张床上没有人，盘着一条金龙，张牙舞爪，那金光就是从龙身上射出来，把我吓得好像没拉到裤子里。回去我把被蒙到脑袋上的是闷得满头大汗，结果到了第二天贺龙领人走了，我这才知道贺龙是金龙转世，要不然人家本事那么高呢，要不人家影响力那么大呢，要不人家把桑植县治理的那么好呢，人家不是凡人呢。哦，人们听完是议论纷纷。这个话呀，要是咱们现在说，能笑掉人家大牙，连小孩都得说胡扯。荒唐，可咱说这话的时候是什么时候？那会儿的那个人满脑子封建迷信，就相信鬼呀、啊、神呐、啊、这个那个的，因此是坚信不疑。贺龙不是人，是真龙转世的事儿。十个人当中有八个人都知道，尤其在湘西一带，陈多听了个闷针呢。这阵面条饼都端上来，日子混得不错呀。手下百八十弟兄，百八十条枪。我大哥不在了，哟，你说这会儿我扫不搭的又回去了，人家问我，我没法交代。再想想哥哥死得那么惨，人头砍下挂在城楼示众，这口气也实在出不来呀。难道就听他们这一讲究就把我吓回去了？不行，不能这么回去，这仇非报不可。但怎么个报法呢？还要稳妥起见。这哎，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这陈多儿诡计多端，我何不借刀杀人？我这儿怕不保险，我找人替我办这个事儿，就这么办。他改了方向，不奔桑植县了，奔永顺县和桑植县的交界处。这儿有个地方叫骆驼岭，他找谁来了？找朱八子，就是朱海山的那个侄儿。咱们前文书说过，朱海山做过桑植县的县长。因为罪恶滔天，被贺龙亲手把他给宰了。因为这个事情，他把老朱家人给得罪了。他的亲侄朱八子那是咬牙切齿要杀贺龙报仇。现在这个朱八子势力可不小啊，比这陈多势力大多了。因为呢，他占领这个地势也好，骆驼岭这个地方山势高大险峻，易守难攻，一人把关，万夫莫开呀，就是这么个地方。另外这个朱八子呢，他有基础，有许多的金银财宝，还有许多枪支弹药，因为他叔叔过去当个县长，他情着家底儿了。就这个小子也会交际，他还是青红帮帮里的人，手下有那么几十名死党。现在贺龙这一剿匪不要紧，有很多柳子被贺龙给打垮了，有的逃了，没处投奔，就投奔着朱八子。他过来是毕恭毕敬鞠了个躬，声音也压了很低，大哥二，你咋来了？大哥，我向你报丧来了。啥？谁咋的了？我大哥不在了。这朱八子就一愣，一呢是因为骆驼岭这个地方闭塞，二呢前些日子他不在家，出去搞枪和枪支弹药去，真就不知道这个事儿，因

0: 此吃了一惊，啥病死的？那是病，他得罪了那小胡子贺龙，叫贺龙，把脑袋砍下来了，死在贺龙手里，又是贺胡子。贺龙啊，我跟你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解不开这仇疙瘩，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乔儿。你意思我明白了，一个是你来给我报丧，二一个是有求于我。想想啊，哎，这是咱哥俩说话，贺龙是你的仇人，也是我的仇人。哎，我恨不能把贺龙逮住，剥了他的皮，把他五马分尸，用大锅把他给蒸了，我都不解恨。但是这小子他不是个省油灯，是个茬子。你看现在把他红的都发紫，还打上正规军的大旗了，还什么湘西什么军呢，还营长，谁他妈封的他？哎，简直桑枝县装不开他。要想把他给收拾了，又容易又不容易。凭咱们两家的人加在一块儿，也没有他人多势众，想攻桑枝县恐怕办不到。但是咱有办法啊，你就住到这儿，你听喜信儿，多的给你哥报了仇了，你再回你的陈家庄，我多谢大哥。来人，去叫王六。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
0: 不高，长得小巧玲珑，很干练，非常精神，一个中年人，三十左右岁，收拾的干净利落，是俩眼倍儿亮。从外叫我，免了，老六啊，你忙啥呢？没事儿，没事儿，我上回给你的钱，大概花个不得零了吧，还有点儿。猪八子挺会用人呢，从枕头底下一伸手，拽出一卷大洋来，一卷是多少？50块，夸往地下一扔，那大洋那么沉，在地上这一崩，哗楞一声，散的满地全是。给你了，拿去花吧。哎呦，大哥，无功受禄，寝食不安，你老给我钱花，我这。给你了，少废话，谢大哥赏，谢大哥赏。他像狗似的撅着个屁股捡这大洋钱，一边捡着一边往兜揣。但是这王六可也不傻，准知道是有事儿。没事儿，给他这么多钱干嘛？一边捡着他一边问：“大哥，这钱好花吗？”“
2: 当然好花了。”花完之后我还赏你。
0: 哎，谢大哥，说好花嘛，那就问问里边是不是有事儿。等钱捡完了，他垂手站到旁边，哥，有话您吩咐，算你明白。六子，我先给你介绍个朋友，座上这位你认识吗？
3: 认识，
0: 这不是陈家庄的二爷吗？陈二赶紧跟他打了打招呼。这王六又问：“大爷，你有什么吩咐？”“
2: 小子，贺龙你清楚？”“
0: 清楚，那太清楚了。过去我在他手底下，我俩肩膀子上扛着肉球呢，您怎么处置都行，这颗脑袋就是您的了。”“
2: 行，你再把我这带上。”说着话，这猪八子在腰里蹭拽出一把撸子来，他这撸子是德国造，崭新崭新的，满槽的子弹，又递给了王六。我这把枪好使唤，带着它就用它干掉贺龙，我听你的喜信儿。
0: 是，
2: 高高兴兴把枪接过来，转身就走。等他出去了，这陈多一琢磨，

跟我一样啊，本来我也想行刺贺龙，这猪八子也想行刺贺龙，能行吗？心里没底，因此他站起来一呲牙：“大哥，您方才派这个王六弟兄能行？屁话，不行，我白养活他呀！我告诉你，兄弟，你是不了解此人呢。这王六十丈飞，咱们平心而论，这王六啊，人不坏，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但是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吸毒。哎呀，吸大烟呢，吸生瘾呢，一刻也离不开。就这烟垒吧，他给垒的没办法了，加入了猪八子的队伍，就为了挣俩钱抽大烟。这不是他得了赏钱了，高高兴兴回到自己的住处，足足的抽过了大烟，过足了瘾，把这枪拿出来看了看，真是好家伙事儿。哎呀，我跟贺龙一无冤二无仇啊，就为了这鸦片我没办法呀。贺龙啊，恐怕你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我吃着谁就得向着谁呀，我就得下毒手。他心里盘算着，换好了服装，外边长袍短褂，把枪插在怀里头，他起了身了，离开骆驼岭，赶奔桑枝县。他个头也不高，脚底下有功夫，这就快到了桑枝县了。离着东关不远，他发现这个道上这个人特别多，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骑着牲口的，有步行的。哎，心里纳闷儿，桑枝县有啥活动啊？怎么这个人这么多呀？陆续不断。他心中疑惑，就打听打听，正好有两个小伙子并肩，一边笑着一边说着往前走，他就凑过来：“啊，二位大哥留步。”两个人一愣：“啊，好说好说，你有事儿？请问二位大哥，你们这是上哪儿去？”“桑枝县呢？”“桑枝县有啥喜事儿？怎么道上人这么多呀？”“嘿。”今儿啥日子你知道吗？不清楚。4月18呀，关王庙的庙会呀，老爷过生日庙会呀，我们都去参加庙会去。今天桑枝县有大热闹，贺营长啊，从长沙请来的戏班子要唱3天大戏，18、19、20啊，那热闹透了。那戏台早就搭好了，所以我们呢都去看戏。哦，哎呀，王六一琢磨，都到了4月18了，我都忘了这个茬了，庙会呀。哦，是这么回事。另外还有热闹呢，很多的艺人都齐聚桑枝县，因为这一年来啊，大伙的日子都得过，人家贺龙营长剿匪，把那坏人都铲平了，老百姓啊能过上好日子了，家家也有富裕钱了，谁不想乐呵乐呵？你说是吗？啊，对对对，说的不假，说的不假。人家两个人走了，这王六一琢磨，庙会，贺龙是大操办的，也是贺龙的末日到了，既是庙会，他肯定得参加。这样我要刺杀他比较方便，他要在营部里头待着，我还真就不敢去。嗯，天赐良机呀！想到这儿，他浑身上下一身轻，迈步的进了城了。一进东关，他发现变了样了，算计算计，很长时间没到桑枝县来了。他怎么发现城里这街道也宽了，也平了？两边的买卖非常红火呀，做买的做卖的什么人都有，显得非常的繁华。心中一翻个，罢了，贺龙是个人物。

把这桑枝县给治理的井井有条啊。行行啊，不过贺龙贺龙啊，该着你的寿数到了，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啊，我要杀你恐怕你做梦都不知道啊。到了城里头逛了逛街，果然一片兴旺景象，他转来转去，转到关帝庙，没说嘛，这桑枝县的关帝庙也太多，拥挤不透。往台前看，摆了几排椅子，还有几张桌子，他就一愣，没有贺龙，全都是老头老太太，有人搀扶着在台前就坐。王六心里纳闷儿，这老头老太太是什么身份？能有一百来号都坐下了，那贺龙坐到哪儿？哦，还闲着一把椅子，这肯定是贺龙的座位。他心里正想着，就听有人说：“贺营长来了，贺营长来了。”他心也为之一动，闪目观瞧，果然发现贺龙了。贺龙穿着一身便装，扶着个老太太，慢慢的走进人群。乡亲们闪闪，乡亲们闪闪啊！他心说话，这是贺龙的老妈，他老奶奶。他心里纳着闷，他嘴就说出来了：“

0: 这么多老人嘛，都是牺牲的家属，我们贺营长让他们坐于上座，是对他们特殊的礼遇。
1: 哦，
0: 王六心里一翻个，行，贺龙这人够义气，难怪那么多人都投靠他。行行行，要遇上这样的主人，干，浑身上下也有劲儿。说话之间，贺龙到了前排，让马家老太太坐到正座上，贺龙坐在矮凳上，在这陪着。这个角落有点差劲儿，这王六要伸手的话，还得敲着脚，估计前头有人挡着，很难射到贺龙身上。心说他没坐正座，这坐正座正合适，坐在矮凳上了，他这玩意有点费劲。他心里想，我在什么角落上怎么开枪，正在这发凉，心说坏了，他们把我盯上，这是不是贺龙的部下呀？发现我可疑，在后头盯着我呢。我这把手枪往外一拽，甭说打贺龙了，首先就得人家把我给逮住，因此他就没敢下手。这人越来越多，再想下手就很难了，他没有信心了。王六最后挤出人群，嘴里说，这肚子他妈跟我闹别呢，这茅房在哪呢？我得上茅房。哎呀哎呀呀，这王六想到这儿，一溜烟回到骆驼岭。第二天天亮到了，猪八的正请着陈多在这吃饭呢，一看他进来了，他把筷子放下，咋样？我大爷，您怎么处罚都行，我失败了。啊，咋失败的？哎呀，就甭提了，他编了套瞎话，编的有鼻子有眼儿。本来我想刺杀那贺龙，我把角度也找好了，凭我的身手万无一失。您猜怎么着？他贺龙他不是个人，他是一条龙变的。我刚要伸手，发现眼前金光四射，一条金龙张牙舞爪，吓得我一哆嗦，也没敢开枪啊，我就跑回来了。这恕我失职啊。其实这个传说谁都知，猪八子也知道。猪八子一愣啊，王六不会说瞎话，莫非贺龙真是龙？哎，陈多在旁边一听，对上号了，他也是这么听说的，也没怀疑这王六。他看了看猪八子，大哥，看来行刺这招不好使啊。我也听说贺龙非是等闲之辈，扫兴，滚吧，你滚滚！谢大哥。说着，这王六啊，把没花了那50块银元从屋里又拿回来了。哥，这还给您吧，原物奉还，一分我都没花。我花这钱，我受之有愧。那行，我先给你存着，滚吧。王六灰溜溜的回去了。但是王六心里也高兴呢，幸亏我没下手，要下手啊，我真就回不来了。但是咱们再说这猪八子，觉着脸上无光啊，你看把陈多留在这听信儿，到头来一事无成。怎么说呢？都说你点子多，你给出个主意。我大哥，实不相瞒，您呢毅然决然的就派王六去行刺，其实我心里就反对，但我不敢说。那你这不马后客吗？我叫你帮着出个点子，那您要问我就恕我直言，我真有好点子。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来。

九载军旅春秋，孙明霞把使命扛在肩上，将大爱化作精湛的医术，变成万千家庭最可盼的新生命的诞生。因工作成绩突出，孙明霞本人被表彰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吴梦超市优秀青年，他带领的生殖中心团队也获得了全国三八红旗集体、上海市医学科技奖一等奖及上海市五四青年奖章等多项殊荣。时间飞逝，不知不觉已是下午2点。

0: 贝明霞简单收拾了一下手边的资料，准备赶往海军军医大学给学生上课。记者和他告辞时谈及未来，孙宁霞目光坚定，他说自己会继续全力以赴，传递希望，守护幸福。
1: 砥砺前行，长征路，不忘初心为良医，这一直是我追求的目标啊，也将成为我的征途。我在未来也会一直努力，一直冲锋。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杨氏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2: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1: 国乒联营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2: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
6: 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
3: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

0: 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1: 一块区域是对天然是敏感的，有这个。
0: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2: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3: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
0: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4: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8: 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7: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危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9: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
10: 办理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1: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
10: 速较3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11: 总的来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6: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红元报道。
12: 2026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

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

0: 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
1: 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2: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4: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5: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6: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5: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7: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
8: 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质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3: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11: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用火。
10: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12: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周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13: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压小麦千粒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粒种，提高产量。
14: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15: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4: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16: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教育部等9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

0: 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1: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1: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0: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2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0: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
1: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0: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

0: 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五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0: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四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4: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政府局五一节后首新归位，政务服务高效提速；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供需更适配，消费活力足。今天为你摘播第一篇，提质扩容，发力新领域或新赛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五一假期办事群众，细致解答群众疑问，高效办结各类审批业务，用心用情为企业和群众服务，全力
4: 活力足。今天为您摘播第一篇，提质扩容，发力新领域新赛道。
5: 文章说，作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环节，消费一头连着宏观政策，一头连着百姓感受。如今消费需求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十五五规划建议对大力提振消费作出部署，提出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抓住供需适配这个牛鼻子，以优质供给满足多元需求，以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实现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方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力支撑。系统施策，协同发力，促进供给需求双向奔赴，破解一些领域供需结构性错配问题，统筹兼顾是重要方法论。老百姓想要什么，喜欢什么，企业就该琢磨什么，生产什么，以优质优价的产品服务赢得市场。各类促消费政策也应就此发力，向心而行，拥抱开放，做好提质扩容文章。新产品、新功能、新服务、新模式、新场景、新应用、新体验，新是促消费的密码，新质生产力的蓬勃生长，为高质量消费品的供给筑牢物质底座。依靠科技赋能，搭乘数字化、智能化快车，

0: 面向需求端改造提升既有产能，积极研发含锌量高的产品，是赢得消费者的有效路径。革新理念与时俱进，挖存量与拓增量并重。看存量，传统消费领域依然有潜力可挖，拥抱减重消费热潮。浙江义乌一家服装企业加码瑜伽服生产，赚得盆满钵满。思路一变，天地宽。消费领域没有一成不变的优势，也不存在绝对红海。看增量，新消费热点层出不穷，机遇属于有准备者，应时而动，洞悉市场需求，提高响应能力，方能顺应新兴消费业态的崛起，参与做大市场蛋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与现代化进程高度耦合。当前，我国正处于消费结构加速升级的关键期，千方百计促进供需适配，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必将激发内需市场的乘数效应，助力中国经济航船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1: 伴随我县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一位深耕行业16载、敢闯敢干的青年先锋脱颖而出，在双碳赛道上挺膺担当，逐梦前行。他就是华能吉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通渝大区项目经理赵广鹤。
2: 25钢筋的套筒、28钢筋的套筒和32钢筋的套筒，包括36钢筋的套筒，大概它的偏差就是37的正负0.5。
1: 每天清晨，赵广鹤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项目建设现场，与团队研判工程细节，攻坚技术瓶颈。16年来，他从基层技术员成长为技术带头人，先后斩获2项发明专利、8项实用新型专利，荣获吉林省电力科学技术进步1等奖。钻孔咬合桩桶型基础结构及配套施工方法，破解行业难题。
3: 华能吉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通渝大区项目经理赵广鹤。
2: 这种施工方法，单台风机基础节省混凝土114立方，占地节省100平方米，单台造价降本20余万元，相关技术已经获得专利。目前新能源风电机组基础施工领域应用非常广泛。
1: 深耕通渝大地，奉献青春力量，赵广鹤凭借技术创新、产业贡献与社会责任担当，先后荣获通渝好人、中国新时代青年先锋等荣誉称号。从技术工匠到青年榜样，他以16载坚守与奉献，诠释着新时代青年扎根基层、服务发展的初心与担当。
3: 华能吉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通渝大区项目经理赵广鹤。
4: 我将继续深耕新能源领域，用创新赋能绿色发展，用实干践行青年使命，为国家双碳目标实现贡献自己全部力量。
3: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渝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县政府局5一解后收心归位，政务服务高效提速。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供需更适配，消费活力足。今天为你摘播第一篇，提质扩容，发力新领域新赛道。本期节目播音王旭冉、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编制江国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
5: 一公。

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一个人。

0: 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
1: 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这一去打扫卫生，
1: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3: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

0: 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按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正常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1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哎，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0: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你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3: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4: 这
5: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6: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7: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6: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7: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
8: 城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9: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10: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China China。
5: 共筑一个国，
9: 共爱一个家。
11: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12: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

0: 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1: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3: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4: 你传到哪里去了？
3: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5: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6: 我看不见人来人。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

去。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永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李元芳惊异的发现，看守自己的这些看守们呢，全都睡熟了。李元芳觉得很纳闷啊，因为来到这里三天了，这房门之上虽然不挂锁，但门口却一直有至少两名看守，这院门外再守上四个。李元芳曾经留意观察过，这些看守们呢，还挺敬业，每天是日夜两班，所以整个晚上这些看守们都是精神抖擞。哎，今天怎么东倒西歪的，睡得烂熟啊？李元芳不明白呀，他仔细思索着，眼睛无意之间就扫到了桌子上的那个罐子了。这么一扫，李元芳顿时灵光乍现，明白了，看来呀，肯定是裴素云在给看守的药物里做了手脚，给他们说喝下去的是防止染上瘟疫的药，其实啊，这里面有催眠安眠的作用，他们喝下去之后全睡熟了。那为什么给自己喝梨汁儿啊？那就是让自己保持清静，以便趁夜逃跑啊。好，也就是说呀，虽然昨天他拒绝了裴素云帮助他离开此地的建议，但是裴素云依然自作主张为他做了安排，提供了裴素云认为必要的条件。哎，这立刻呀，李元芳好像又听到了裴素云在说着拒绝的话，但是从裴素云的眼神和行为当中，总是能够暴露出他截然相反的内心。李元芳心说话，这真是一个喜欢自作聪明又固执己见的女人呢，让自己十分无奈，却又深深的爱恋。难道说这个傻女人真的希望我能够抛下她独自逃走吗？嗨，李元芳就觉得啼笑皆非，她把自己看作什么人了？谁知道这女巫是怎么想的？难道自己表达的还不够明白吗？也许是他看透了我的软弱吧。这种软弱虽然我竭力掩饰，恐怕还是没能够完全瞒过他的眼